0: 我拿到了美国自然医学医师的证照以后，我就觉得其实很多东西都不能乱吃。
1: 真的，人家说哈，这个病从口入是小时候常常在听，对不对？
0: 对。
1: 但说实在的，你怎么吃就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对不对？
0: 对啊，种什么树得什么果啊。
1: 所以这个情形之下，你有没有建议大家什么样的吃法，或者怎么样的饮食，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才可以让你呢有进也有出，不要只进不出这样子呢？
0: 啊，其实我跟你讲，我去白沙屯我真的觉得所有的信众明年如果要去的话，真的不用怕饿到，因为沿街都是吃的啦，都是吃到饱撑在那里然后不能动的。
1: 真的
0: 真的，
1: 大甲妈的也是啊。
0: 对啊，
1: 一路都吃啊。
0: 真的，大家都好热情哦。然后看到我认出，因为其实我第一天第二天去，我是去发我的新的产品，就是防晒湿纸巾。嗯，对，就是
1: 防晒的湿纸巾哦。
0: 对对，因为我觉得大家非常需要这个啊，大家都供应吃的，只有我供应就是让你变漂亮，不要晒黑的。
1: 对，不要晒伤了。
0: 对，不要晒伤了。对，所以我的防晒湿纸巾里面是有保养成分，就是保养成分加防晒，一张纸巾从头擦到尾，然后你就可以出门了。
1: 哎，
0: 这是不是对男生是不是非常有帮助？
1: 对，但你不能叫不务正业，我觉得你是怎么样的？就是斜杠人生，非常的成功。因为你以前的青梅巾是让你大家从由内而外变帅变漂亮嘛。
0: 对。
1: 那你现在是连我们的这个表面功夫的保养也做得非常的好。
0: 哎，对，我研究了很久，我研究了两年。
1: 对，所以今天再次把你找来上节目，就是因为呢，哈，很多人说了，一天三次，正常；三天一次，也算是正常。
0: 不正常。
1: 三天一次也不正常了。
0: 不正常。来，我跟你说哈，
1: 是
0: 一天没有排便呢，除非你是禁食啦，哈，我们就所谓的禁食的，龙外讲你肯定给他淋醉，那你那个当然没有办法排便，因为你体内里面没有纤维素，没有重量，你要排什么？
1: 也没有材料啊，对不
0: 对？
1: 对，
0: 没有材料啊，嘿啊。但是呢，你如果说是正常有进食的哈，三餐有进食，不要讲三餐呐、啊，一天吃个一餐，你隔天其实就是需要排便了。
1: 欸、有时候真的很快、欸，前天晚上吃火龙果，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红色的、欸，哎、
0: 欸，对啊，
2: 还算快的、
0: 哦，对啊，没有错啊。但是哎、欸，有分顺序哦，
1: 是
0: 对，有些东西如果消化比较慢的话，你就会变成是说，你先看到的是火龙果，但是呢，你前一天吃的金针菇是排在后天哦。
2: See you tomorrow。
1: 等一下，金针菇不是明天见吗？
0: 啊、哦，那是因为吃了我们家的青梅。
2: 所以婷婷的重点就是说，其实在吃东西进去的时候，有进有出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是肠脑轴嘛。那如果说你肠道肚屌哎哈，你那是讲东部放晒的各级塞饼，你知道吗？阿妈讲哎，各级塞饼是冲啥哈？
1: 其实不是啦，
0: 这个是真的有一些根据的啦
1: 哈。
0: 就是说，如果你肠道真的是阻塞，你真的是心情会不愉快。你要想，你一天没排便你就焦虑了，你三天没排便你焦虑死了。
1: 哇，这个音效做得超好的，很自然，
2: 变
0: 得
2: 很大
0: 声，对不对？
1: 对，
0: 气都气死了这样子哈。
1: 是，
0: 然后自我身材管理好像都没有做好这样啊，其实不是啊，有时候就真的是哈，我们这个肠道你的蠕动就是不够好，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家的青梅金酵素来配合啦。你知道每天晚上吃一包，我不要再讲多次了，很多人说我可不可以一次吃三包，不要浪费，好不好？一包就够了哈，真的，一包隔天呢哈，你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三分钟就把它上完了，前一天吃下去的东西全部清光光，你也不用到办公室跟人家挤厕所，又尴尬又放屁的。
2: 我跟你说，因为我觉得婷婷刚才讲那个 get seven 啊，或者是心情不好可能还是次要，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真的都不排出来的话，身体会生病。
0: 对，没错，因为呢我们一天没排便哦，根据数据来讲等于吸了七包烟的毒素。
1: 七包哎、欸、
0: 对，哇，那累进哦，哎，所以你三天来多少，14再乘以2，我
2: 天哪，
0: 28嘞。
1: 哎，其实说实在的，你在说这些东西是你最有说服力了。你虽然现在是不务正业的这个婷婷哈，
0: 对，
1: 这样四处爬爬照去拍影片，但是大家把十年前的婷婷找出来看，十多年前的时候婷婷曾经20年前，对不对？
0: 现在突入我的年龄。
1: 没有，我现在讲的是你在当抗癌斗士那时候的你找出来。大家去想想看，那个时候的他跟现在的他为什么落差这么的大？因为他个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让他成为一个现在可以健康哇跳跳膝给啪啪照。
0: 对啊，人家说久病成良医就是我啊。哎呀、对不对？说癌症、脑瘤，对不对？到我们那个什么淋巴肿瘤，什么没有？我告诉你，老娘医过多了啦。
1: 欸，你真的乐观很多，欸，我觉得你就是因为成

0: 成功走过来才可以这么轻松的说过往，对不对？
1: 对对对，当你得到癌症不要害怕，就是去面对它。
0: 对，它现在是一个经验分享，可以很轻松自若再说，但是当时的你其实应该是非常的痛苦，而且甚至对人生当中的那一个一线生机找不到，可是后来找到一道光，你说从日本过来的这一种青梅
1: 金，对，
0: 日本的为什么特别强调是日本的呢？
1: 因为那时候台湾没有。
0: 哦，
1: 二十几年前台湾没有，然后再来的话呢，以前生技饮食店呢都是叫我们喝那个午夜松，你知道吗？
0: 有听过？
1: 对哈，但都哦，我拍你没有？
0: 而且也不便宜哦，
1: 哎呀，
0: 也不便宜哦，
1: 而且不会要贵贵外公。然后呢，就讲说啊，身体一定要有体力啊。那其实呢，医生就有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呢，我们每个人身体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弱酸性。你如果让它带弱碱性的话呢，哈，六个月呢，连续六个月让它弱碱性。好、你的癌细胞就会自动死亡，因为它没有空气嘛。
0: 是，
1: 你看我们之前有一场官司叫做那个什么酸碱体质是骗人的，其实他骗人的，他这个官司是因为他给人家打苏打水。
0: 哦，
1: 对，那你如果癌症真的是我们把这个肿瘤挖出来去测旁边的那个淋巴质，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体液质，它真的就是偏酸。

0: 今天聊这个主题是如何让无话可说的婚姻有一个突破的口。这个好像是冷战过了头啊，然后呢两个人之间当中很尴尬的度过了一个两人世界。
1: 嗯，有的很多是当孩子长大之后，你可能想说我们可以过两人世界咯，就发现难以再对伴侣产生一些兴趣。
0: 没兴趣啊。
1: 对，然后或者是像之前我们有聊过说会像室友一样，你可能会从无话不说变成了
0: 无话可说。
1: 那应该要怎么办呢？中年夫妻的婚姻沉默症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离婚，没交流，无话可说，或者是你们有讲话哦，那讲话议题就是说，哎，今天吃什么？买菜了吗？接孩子放学了吗？有收到孩子的电话吗？等等的，等等的，好像都是围绕着跟这个家庭有关的事情，但是却不是好奇另外一半的事情。
0: 所以当恋人逐渐变成家人之后，要重新回到相恋时候的角度，不如说是以这个年纪的彼此再爱一次。诶，真的有可能哦，在你呢这个不惑之年耳顺之年的时候的重新谈个恋爱，是跟同一个人哦。那这些微妙的转变跟进步呢，其实说的在也回应了彼此是不是有真的努力在经营这段感情呢、啊？那当我们被事情堆积、哦、或是压抑过了头的时候，怎么样找回对彼此的爱，这个就是要花点时间花点精力去经营这段感情。那我们这次当中是用民调的方式来做呈现、啊、就是哎，这些朋友们呢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呢，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看这个事件呢、啊？当子女长大之后，中年的夫妻退回二人世界，那我们在交流当中，大家对于说这个夫妻的婚姻沉默症呢、啊，不离婚没交流无话可说，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怎么让这个无话可说的婚姻有一个突破的口，我们就要听听我们的諮商心理师
1: 如斯要怎么说咯。
2: 爱情是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
3: 还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0: 资深大人的 N 百种情感困扰，
4: 不怕，都是在打怪升级啦。
5: 我们要一路爱到挂。
0: 想要让一对有情人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

0: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答案是让他们结婚。当然，这只是一则笑话，但也间接地反映出中年夫妻的婚姻沉默症问题，不离婚，没有交流，无话可说。当子女长大，中年夫妻退回了两人世界。我们走上街头来听听看，大家还会跟伴侣聊些什么呢？
1: 请问你现在跟伴侣还有话聊吗？
2: 可是我就觉得，其实很多话都不能跟他讲。有一些话可能，比如说你涉及到他们家的人，他就会好像
1: 变成刺猬这个样子。
2: 对，所以我其实我跟他讲话我会过滤，然后我甚至有很多话我不会跟他讲。
1: 那你平常如果不跟他讲的那些话过滤掉之后，还有什么话可以讲？
2: 家常而已。我只要遇到我发现他跟我理念不太一样的时候，我就不会再想要讲下去。
1: 所以你会自动性的去回避跟他争吵这件事情？
2: 对，已经习惯了，就是算了，就这样。相处这么久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你已经跟他找到一个模式了，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你没有办法改变他，那就这样子吧。
3: 基本上白天的话就公司的事情啦、啊，所以蛮多的啊。如果下班的时候，有时候他在追剧，也会大家彼此分享啦、啊。说现在不是直播卖鱼啊，干嘛的？有时候他会大家会有意见啊，说哎买这个好不好啊？反正就是每天腻在一起，已经找到那个磨合的那个 key 的啦。
4: 他有兴趣的话题，他会跟我聊。比如说，像他现在最喜欢就是看运动彩券，然后就会开始分析。
1: 会问你意见吗？
4: 不会，因为我也不喜欢看那个啦。只是说，他可能有点了解的话题，他会跟你聊，但是我不一定有兴趣啊。但是如果我讲到，哎，我今天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我很高兴回来跟他分享，那、他就无意无意啊那样。哦，啊，你跟他讲黑不通啊那。
5: 我是觉得要培养共同的兴趣啦。我们有一起运动啊，所以会有运动的话题啊、
3: 还有
5: 上课啊，我们是同事嘛、我们也是同事，所以也有同事之间的朋友之间的共同的朋友，然后忍耐是很重要的。
6: 我是諮商心理师于如斯。中年的生活，也许当孩子离巢之后，我们跟伴侣或是我们的对象生活了这么多年，也许慢慢的回到两人世间，多多少会有一种不太习惯的感觉，因为原本小孩的话题就是夫妻关系的挡箭牌嘛。好，我们不用直接去面对我们夫妻中的关系，我们直接拿孩子过来，孩子最近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就解决了当下我对这个人的不满也好，我们的忍耐也好。但是其实啊，当孩子离开之后，我们终究在中年这个时候还是要回来我们的夫妻关系。当我们重新回到两个人共事的时候，我们依然会发现，哎，这个人还是跟以前一样嘛，一点都不细心，不够温柔，不够体贴，爱挑错误，爱抱怨，懒惰，不做家事等等的。这些的不便可能会让我们始终觉得对方是个让我很失望很失落的人。然而其实我们都需要注意到，人还是会变的。就像此刻的我们，一定比年轻的时候更加成熟，也更珍惜得来不易的宁静，甚至一些福气。那么，你有没有看见对方这些年的转变呢？有没有让你觉得心动甚至感激的时刻？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试着回想第一次感受到很爱对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去记得夫妻两个人可能一起出席了某个重要朋友的婚礼，甚至我们彼此亲友的一些告别式、一些功绩。能够一起活到这个年纪都不容易，我们有没有机会分享对于彼此的这些看见，看见对方的成长，而我们在这过程也可以尝试肯定他。但是说出这些话其实不容易吧，毕竟每天都在一个就是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家。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环境，或者我们到一个以前约会的地方，我们故地重游，这些会是展开会心对话的好时机哦。

0: 精彩节目不错过，
1: 及时收听不受限制，
0: 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2: 线上收听。
3: 什么声音？
4: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3: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4: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过去你们可能只有听鸡精跟鸡汤，现在有
7: 熬鱼精
6: 还有低鱼精，欢迎尾鱼小公主。
8: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我阿公那一代就是捕尾鱼的船长。大家听到尾鱼就只知道生鱼片嘛，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尾鱼做成常温鱼精，一般都是用白铁炉，少了一点风味，多了一点铁味。我们不一样，陶瓮把它所有的营养都萃取出来，低鱼精60ml浓缩的精华，连水都没有哦。熬鱼精当初研发就是因为阿嬷洗肾，来得嘎一个汤补充营养，不会对他的肾脏造成负担。
6: 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有？
8: 很难处理啊。第一，它的油脂很丰富；第二，铁质很丰富，营养成分跟牛肉相似，时间掌控的刚刚好，抓最新鲜的鱼，把杂质过滤掉，
6: 它就可以这么甘甜了。
8: 没错，
6: 还有清真认证。
8: 我今天都坐船来了，你买一盒低鱼精，再送你一盒熬鱼精，买一送一，2980。我还在送只有我们有的鱼精果冻，多送6条，那一条市价168，
6: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非常适合小朋友。0800-551-900，0800-551-900。
9: 休蛋起来，五月感谢妈妈月再加码，现在下单再送一盒，一样只要2980，空吧空空，嗡嗡一 Q 空空。

中午十二点，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高隔热不反光，世界超跑指定张贴，品质从不妥协。

97.9 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竹篮。

0: 当数据无法解释疲惫，心灵找不到节奏，健康不能只看健检报告书。
1: 我是方世勤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从大脑、生理到心灵，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0: 现在换个角度看大脑，让医学走进心里，让科学充满温度。欢迎收听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勤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1: 大家好，我是方世勤医师。那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线上的一些问题。来，首先台北的周小姐哈，啊，周小姐，她的问题啊，泼在网络上哈，我们来直接回答哈。她说她年纪越大，然后就感到越来越焦虑。那她有在服用一些身心科的药物，那怀疑自己是心态需要调整，还是真的需要药物帮忙？我想我们神经科、精神科哈，都遇到类似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说身体的疾病可以交给医生处理。然后脑袋的疾病是属于自己的，不应该交给别人来处理。所以我们遇到一些情绪精神的问题，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自己要处理，自己要负责任。可是你今天如果是高血压糖尿病，你不会说哦，我要这个自己来哦，我有糖尿病的，我要自己来。当然你饮食可以控制啊，去运动啊。可是如果今天你焦虑，那你在吃神经科的药，你的家人朋友就会跟你说啊，你就是想太多而已啊，哦，啊，你也自己也觉得怪怪，说啊，奇怪，我吃了抗忧郁症的药增加血清素以后，我怎么变得一个温柔的人啊，有一个女强人哦，我本来脾气很差呢，啊，在公司哦，就是这种老大的心态，他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就吃着方医师开的抗忧郁症药哦，然后那个血清素一旦提高以后，他就变得温柔了。然后当了十几年的那个很凶的女生哈，突然变成一个温柔的女生，她不习惯。后来回来说，她还是回去当了一个凶的人比较好。所以我们一直以为哈，脑袋哈是我们可以调整的，最不要靠医生。啊，其实我们要持平中庸的来讲哦，我们脑袋也是一个器官啊。这个器官哦，比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还要复杂，所以这个器官也会生病啊。像你的容易焦虑，我们脑袋里面一个地方在管焦虑的就是杏仁核。这杏仁核哦，像杏仁一样小小的，然后在我们的大脑颞叶的内侧这个地方，如果你用电击哦，电击它，你就会变得很恐慌焦虑。那另外我们一个叫做快乐中枢呢，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大脑的内侧，它叫做符合啊，你电击它就觉得很开心呢。所以我们开心跟焦虑都有人在负责的呢。那你今天你很焦虑齁，当然你有生理的问题，也会有心理的问题。那看谁齁，跟这个比例不一样啊。如果你齁二三十岁就开始焦虑忧郁了齁，你可能是生理的问题比较多。啊，如果你本来都人生都好好的，你到了五十几岁，那你因为家里的空巢期啊，人生空乏症啊，你开始变得焦虑，那是心理的成分比较多。那这两个不管是生理的多还是心理的多，都可以用一点点基本的生理的药，也就是吃符合剂量的低剂量的抗忧郁症的药，来增加你一点血清素。血清素的效果其实是很厉害的，你只要吃一点点，半颗，你的血清素大脑的浓度就可以到 50%、80% 的那个提高了。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努力做一些身心的调养，也就是齁，这个方医师教你整个，因为用药还蛮单纯的，你只要去看医生，除了给你吃镇静剂以外，在治本方面他会给你吃抗忧郁症的药。但是在你的精神上你要怎么办呢？哦，你不要以为说你去看病齁，哦，医生会有时间跟你做心理治疗啊。但是在国外齁，哦，这个很昂贵的心理治疗齁，哦，有时候你电视电影看太多 以为去看精神科他会给你做心理治疗，他其实是不会的。好，所以你还是得自己做自己的心理治疗。那怎么做心理治疗呢？如果以那个佛教的方法，好，佛学的方法，他就会认为说啊，你现在在焦虑，对不对？你现在看到你自己在焦虑，你要先承认你在焦虑，你就说，对，你看哦，我现在在焦虑，你看我焦虑到哦，我焦虑到我都心脏都蹦蹦跳的，然后我觉得喘不过气来，然后我全身都发抖，然后我都紧紧的。你把你的症状复诵一遍，你先承认，对，我在焦虑，然后我今天不舒服，我现在在焦虑。我跟你讲哦，有时候你光是看到这样子，你承认这个样子，你就会舒服一点。那你焦虑要很多能量啊，比如说你身体的那个可体松浓度很高，压力荷尔蒙很高，因为你大脑乱焦虑嘛，它有病啊，就是它分泌的那个压力荷尔蒙，那配合你的交感神经产生一大堆症状。这时候怎么帮助自己？赶快在那边静坐，你坐不下来啊，你赶快好穿着布鞋，穿着布鞋，不是那个来医院找方医师或到急诊，穿着布鞋出去走一个小时，而且算是有一点快走的哦。就你走那一个小时，你会累啊。如果你体力很好，走一个小时还不会累，你就走两个小时。像方医师以前哈、哦，算是有一点，也是有一点身心不平衡、哦。我这半夜在路上走嘞，在台北的街头走，就被朋友哈、哦、拍到说，哎，好像有一个人长得很像方医师，然后再传给朋友，朋友再传给我，说，哎，刚刚看到有一个很像你的人在路上走，然后我一看，那就是我啊，因为我的发型比较好认啊、哦。那既然方医师半夜在台北街头走来走去的，我就是要消耗掉我的压力荷尔蒙，我搞到累，你知道吗？那我累了以后，我连焦虑的力气都没有啊。所以第一步就是，你如果不想那么完全靠药物，你就是你的布鞋要买好，然后呢，有空有机会啊，一焦虑起来就直接走出去，走到累。那如果你每天都焦虑哈，我教你一招，你早上一起床哦，是你的那个压力荷尔蒙是一天最高的，所以早上一起床，你就先去走一两个小时，把它消耗掉。像有些更年期的妇女啊，她在这个阶段哦，她的压力荷尔蒙特别高呢，因为她的女性荷尔蒙降低，压力荷尔蒙相对高，她就会莫名其妙燥热啊，焦虑，脾气差、啊。然后要治疗这些燥热、流汗、焦虑哈、哦，就是早上去走一两个小时，这个研究上都是这样证明的。好，那如果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招数吗？有，还有别的招数。哦，这问题今天不少的哈、哦。我再讲一个别的招数，这以后方医师还会继续分享，就是要把你这个我哦，慢慢的丢掉啊。我刚才讲说，我看到我自己焦虑，这是第一招啊。第二招比较难、啊，哦，第二招就是我不见了。你看你在看韩剧或者去看戏，然后你都跟那个角色是联合在一起的，然后他的一些不幸遭遇，你都流下眼泪来，感动了你的。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你了呢，因为那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嘛，你跟他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那种感动的时刻，你已经消失了，我不见了，就要利用这一招哦，来把你的我消灭。你要经常跟你的周边的人感受那个心，感受那个大自然，感受到宇宙的美好，然后跟他在一起，就像你看韩剧会流泪一样。昨天方医师自己哦。就走到那个光点电影院，我看电影是不挑电影的，有什么时间我就去看光点，中山北路的光点，他放的那部电影叫做《一个人朝圣》，那我就进去看啊。一个老先生哦，可能七十几岁了，啊，他有一个朋友，女性的朋友快要死掉癌症，寄一封信给他告别，然后他就要回一封信给他，就他就走到邮局要去寄那个信。就他突然觉得那个信这样寄给他哈、哦，不礼貌啊，没有亲切感。他要给他支持啊，结果他就当场决定走到那个安养中心，就是有点安宁照顾中心去看那位他的女性朋友。 结果那个地方在哪里呢？在英国的500英里，500英里远的地方，也就相当于800公里远的地方。啊，他都没有回家哦，他就直接从他家的邮局，然后就准备出发要去看他，就要走了2个多月，而且他中间哦也没有那个住什么，他就住野外，然后吃草这样子，然后搞得自己也狼狈。那沿线就给他寄卡说你要撑住，不要死掉，不要死掉、哦。那这个电影哦，我方一直看的，也是一直在哭啊，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哦，那就是我跟他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这时候不要再想自己，我，就有点丢掉自己了，好不好？好、哦，这是我的方法。这个问题我回答的还蛮仔细的。好、哦，好，接下来其他平台有一些问题，他说家里的有偷窃癖怎么办？就是喜欢偷东西啊。那你觉得偷东西是喜欢那个东西才偷的吗？其实不是的，他是喜欢那一种偷东西犯罪的快感。你最轻微的犯罪是什么？有没有比偷东西更轻微的犯罪？有啊，有这个东西。我以前一个台大的同学哦，台大医科的同学哦，知识分子哦，他的小犯罪是什么？他竟然喜欢到马路上去乱丢垃圾，他认为这样有刺激感，你知道吗？他就去乱丢垃圾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活过来的感觉。我犯了一些罪了，我乱丢垃圾，我故意乱丢垃圾。那我，你可以跟你家人说，把偷窃改成去乱丢垃圾吗？其实对他们来讲哦，他们只是那种刺激感。那为什么他们要有刺激感呢？因为他们平常整个大脑呢不太能为自己苏醒，都顿顿的，有点类似就是注意力缺乏的人，叫 ADD 啊。ADD 就是大脑的前额叶多巴胺比较少，所以有些小朋友就这个样子了哦。然后他就整天顿顿的傻傻的，然后发呆的，那写功课很慢的。那这种人会发展出一个亚型，就是过动症。所以过动症是从注意力不集中加过动的。他为什么要过动？他为什么要骚扰一些前面的女生，然后要给人家那个拉头发啊，踢人家的椅子啊，发出声音啊？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有一种刺激感，然后老师会骂他、处罚他，那他就觉得说我活过来了，我活过来了。所以那个过动是自救的行为了。那一直延续到大以后，他去做一些犯罪行为，比如说偷窃啦、哦砸人家车子啊、乱丢垃圾啊这些小犯罪。甚至还会大犯罪啊，也会去吸毒啊，哦啊，故意这样子，这样子的行为，他就觉得他大脑活过来，所以他有点自救，你知道吗？有点自救哦，所以你要帮助他，就是如果真的有这方面注意力不集中哦，可以用一点低剂量的多巴胺刺激剂，让他比较有满足感，那培养一些哦比较正常的兴趣，因为这种个性的人呢、哦，有时候他对于一些兴趣他会很执着一直做下去，也会成为一个偏才、啊哦、偏啊偏个某个才的偏才。好，还有人提到、哦、问题说依恋性人格、哦、依恋性人格是什么？就是依附性、啊、那他说怎么样去调整？我们从小、哦、大概有1/4的人、哦、这个大概一半的人没办法很正常的亲子关系的，根据这样统计的，有一半的人是很完美的，他对人是信任的，然后父母也不会去要挟他说啊，你要表现好我才爱你，你表现不好我就不爱你。这种大概占一半的，那另外一半的人就是你表现好我爱你，你表现不好我不爱。那这种勒索性的情绪关系和亲子关系会发展出两种个性，一种就是像猫一样的，像猫一样就是不理人，人不理我不理人。哦，所以先自我保护，一种是像狗一样的去讨好人，每个人他都讨好，你说什么他都配合，因为他需要爱嘛，所以用猫的个性去避免人家伤害，或者是像狗一样去讨好人去得到爱，这两种都是畸形发展，也就是所谓的依附性的这个的不正常人格。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的第一人生齁、哦、就把它切断，直接不管他。有时候你遇到亲子关系是这样，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而且你爸爸妈妈刚当爸妈的时候也都不是很专业啊，有没有专业的爸爸妈妈？他们也没有受过怎么当爸爸妈妈的经验啊，所以他们都会想说，我为了这个小孩好，然后就很想要去教育他，让他做错我一定要处罚，如果现在不处罚，又变成社会的毒瘤，有没有这种个性？有这种性格？有啊，为了社会教育这个小孩，其实我认为是大可不必啊。你这个小孩要教育，就给学校跟社会去教育就好。家里要成为避风港，小孩子犯错，你要觉得对你这样做不对，但是我还是会照顾你，我还是爱你，而不是说哇一直揍你打你，来把你揍成像样的人这样子，哦，这个是不对的哦。那你都已经遇到了，你就直接一刀切啊，你第二人生重新开始啊，你自己也会成为爸爸妈妈，那就不要用那一种方式去对待你小孩，好不好？好，有人问说，我有运动的习惯，那要配合一次全餐法，应该什么时候运动？那就是早上运动啊，因为早上起床的时候，可体松浓度是最高的，你把它用掉，你一整天哈，都会累累的，而且累得很舒服，因为你的可体松浓度不高，你连生气都很难生气。所以我建议那些容易生气情绪不稳的人哦，早上用一个两个小时把它用掉。那如果说到了下午也还可以的，下午傍晚的时候去做一些运动或健身也还可以，到了晚上哦，晚饭后你就不要再运动，因为哦，你这时候如果运动哦，你的那个肾上腺素会跑出来，然后你本来吃完饭也应该要休息，结果你既然去运动，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猎人哦？吃了大餐之后又跑去打猎的，吃完大餐应该要睡个觉休息一下，明天再去打猎啊。所以晚饭后跑去说我去跑10公里，那我跟你讲，你跑上10公里、20公里，你的那个肾上腺素一定要出来配合啊。好，那你说我真的没有时间，我只能够晚饭后去运动，那你要做那种基本的运动。基本的运动就是你平常如果走3公里、5公里，就走3公里、5公里。你那天如果多走5公里哈，你身体就是要用肾上腺素来补。那那个肾上腺素出来补的哈，就会干扰你晚上要去睡眠。所以你会发现，你晚上如果去健身房，然后露得很糙，哦，或者是去跑10公里，你晚上不好睡。除非说你平常就是这个剂量的运动，哦，所以你晚上不适合做超过平常剂量的运动。啊，如果你要突破，我今天要突破。你最好是下午晚饭前或者是早上去突破这样。
2: 好，我们先讲到这里，进个广告，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0: 上红声。
1: 大家好，我是恁的好朋友彭振，我的新歌自作多情，唱出感情中上心痛的情景，推荐给大家听。

0: 童振最新专辑《阿捧之家时代创意》。
1: 夏天消暑气，需要
2: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热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暖额抵用券。
1: 哇，指定冰品热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暖袋。
3: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4: 大千电台
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6: 2026三山骑旅即将认证活动开跑喽！即日起到33处活动官网查询合作商家，每条路线集满3点就可获得100元折价券。挑战6条路线，并截图上传完整记录，还能抽欧熊金牌或自行车环岛行。详情请上粉丝专页查询。以上为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广告。
7: 联播网88.5播的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8: 播的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9: OK， 大家好，这里是方世清先生。

成功学来说，这个是必备的，但是对生命来说啊，条件其实是一种限制哦。我觉得我自己虽然没有这一个大众传播的专业背景，但是相对的我也没有科班的框架，所以可能我不是那么字正腔圆，但是我对于想要陪伴听众或者是真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啊，我会很原汁原味哦。我不会把我的原汁原味放在某种理论架构上，然后让自己符合理论架构哦。这也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追求的条件啊，其实是一种限制，而这个限制呢，往往都是在否定我们自身哦。我们继续来听首歌，回来之后跟大家聊更多有关于坊间成功学以及阿光的发现。

继续都回来咱报道联播网，咱都家跟大家聊到这个所谓条件就是限制，对不对？那假设呢，听众朋友跟我同步，我们已经把这种限制性的语言啊来拆除哦。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说出口的话，因为我们所说出口的话呢，都正在创造我们的世界。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听众朋友，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比方说滑脸书啊，或者是其他的社群软体，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想要阅读什么样的资料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一种社群软体，包括脸书，它很快的就会找到相关的资讯，或者是相关的发言，然后出现在我们的河道上，有没有？这其实一般人就称它为同温层啊。但同温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同温层就是这个电脑透过运算，因为它大量的收集了我们的大数据哦，而且现在是连我们的眼球停在这个荧幕上哪一个广告或哪一段文字哦，停留几秒钟哦，它都可以被计算出来。而这个大数据呢，就成为这个电脑它要喂养我们什么样的资讯哦。于是我们平常哦，比方说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我们会经常搜寻跟我们职场上有关的资讯。于是乎呢，这个电脑一打开，不管你到哪一个社群软体，它都能够喂养你相关的知识哦。那这种同温层，如果我们没有觉察，我们会不小心的以为世界就长成这个样子，这个社会理所当然应该是这个样子。于是我就有一个画面，就是当我们的这个所有人啊在走动的时候，可能坐公车，可能坐火车，可能在这个人行道走动，那每一个人都低头滑手机的时候，每一个人外面都包了一圈地球，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透过你的这个偏好啊，然后透过你这个查询的资料啊，透过你的眼球停留在哪一个广告，哪一个资讯上面多久，于是呢，你的这个世界啊，就以同温层的方式把你包围哦。那每一个人都像是个地球这样子，然后在移动哦。像我现在录音的时候看下去，这个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很有趣，有这么多人走过斑马线，然后每个人手上滑着手机，那他们各自有一个世界，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讲在这里呢？当我们拆掉了所谓的限制性语言啊，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说出口的话，因为我们说出口的话呢，就是创造自己的世界哦。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的大脑跟电脑一样，大脑是一台超级电脑，它可能比电脑更厉害，就是它整个运算的那个快速啊，跟反应啊，其实是非常强大的哦。也因为如此啊，所以我们大脑呢，能够做出行为反应呢，也是会去搜寻我们有储存什么样的大数据跟资料。像我们没有学过阿拉伯语，我们大脑里头没有储存这个语言，我们就说不出来，对不对？换句话说，你现在所说出口的，你现在所理解的，都是你大脑里头有的资讯哦。所以你现在在八卦，你现在在重伤别人，你现在因为自己的黑暗面而想着如何计算别人，这一些都是存进你的大脑，而且会不断的复制哦。你想想看，我们一天哦，除了滑手机啊，把许多的知识资讯灌进我们大脑以外，我们每一天在想的事情啊，都不断的复制我们对人事物的看法。你如果今天讨厌你的老板啊，讨厌10次啊，你的大脑里头啊，就会
纯露十次，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因为久而久之啊，你大脑里头所存进去的这些资讯啊，它将会包围你的世界。所以想一想，如果今天你要过马路，然后你外面包了一个同温层的世界，你希望里面的资讯是什么？或许这些道理在我们古代的哲学家都已经告诉过我们了，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它放在科学的这个理解上面，其实就是小心你说的话。如果你要朝成功迈进，不要有太多负面的想法跟资讯存进大脑的这个大数据里头。我们来听首歌，马上回来。

0: 是竹山镇长陈东木，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来了，5月23号到5月31号就在指南宫停车场。今年有多元性的茶摊位、精彩表演、DIY 体验及户外小旅行，欢迎大家走进竹山茶乡好时光，终于来临的哟。
1: 上网搜寻国际茶道节，以上为南投县竹山镇公所广告。
2: 夏天消暑气需要
3: 一点好运气。 7-11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七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2: 哇，指定冰品任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暖袋。
4: 现在就到 7-11 抽好运量一下。
1: 大千电台
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1: 私密处困扰不断反复的发生，好想要舒适清爽自在每一天。
6: 私密保养是女人一辈子的课题，你值得更好的呵护，让长好蔓越莓益生菌照顾你的每一天。 GFU3 私密处专用益生菌与专利蔓越莓精华，开启多重呵护，由内打底，改变细菌丛生态，调整体质。世华生技0800655988，0800655988。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7: 啊？什么是一点干部？
8: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部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部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波多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欢迎你继续收听《报道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阿光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于我呢去到这个银行金融业的这种颁奖会场演讲。那我把这个颁奖会场里头的一些有关于我对成功学的看法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我记得呢，那天在收尾的时候啊，我其实跟大家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鼓励大家要把这一个有关于领奖过程中自己一定要真正为自己感到开心，然后真的要谢谢自己，对不对？要把这份荣耀然后放在自己的身上。但同时呢，我也要在这里告诉你，当你感觉到开心跟荣耀之后啊，就可以放下了，因为这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次解锁。我经常看到很多人他们在事业上学业上达到了一个什么一个成就之后啊，他们会好像就停在那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对我来说，生命是不断的前进，然后你探索这一个世界，你永远对你的生命感兴趣。所以我们是在过人生，还是活出自己生命的样态，在这里就看得出来哦。所以有一些人为什么会说有些人尝过权力的滋味，然后他就好像当官的，只要当了官之后好像他就下不了台啊，因为他觉得他曾经拥有那样的权力，对不对？但我要讲的是，这一些都是大脑的这个计算的机制，你知道吗？我们在上一趴有跟大家聊到，就是你所想的，你所说的，其实就会以这样的世界包围你，对不对？而我现在要说的是，无论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成就啊，都要记得，这就是一次人生解锁。也唯有如此，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断不断的去经验生命要带给你的丰盛哦。我常在想啊，如果18年前我在教书的时候，我记得那天下班，我看了看我左边跟右边这些准备退休的这些师范体系的老师们，他们的样态。我当时研究所刚毕业，刚到高中来教书，我就在想，未来的23年，我要在这个空间里头，然后未来我就会长那个样子，我的生命样貌就是会长那个样子。于是呢，我就毅然决然的辞职来到台中了。我觉得我并不是放在那一种人生的这种脉络里头，好像你到这个阶段就应该要找一份妥当的工作啊，你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找到适当的对象。我好像不是这样在思考生命的，我反过来是，我对什么有兴趣，然后我就想要去尝试看看哦。也因为如此，所以我才会发现说，一定要记得，如果在人生中有什么样的成就，那就只是一种人生的解锁。而这些观念呢，其实就是我当天跟台下这一群本来不熟悉的人，而这一群都是金融界的这个佼佼者哦，分享了一些我的观察跟我的概念哦。那一天很有趣哦，我在登录这个行程的时候，我发现那天是1月11号，也就是有3个1，对不对？那听众朋友，你有听过所谓的天使数字吗？天使数字呢，它其实不是玄之又玄的身心灵的一种谈法，
他其实是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福丘哦，他在2005年他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天使数字哦。他中整了所有古文明里头，包括易经啊、卡巴拉术啊等等古文明里头对于数字能量的这种特性谈法。那这么多数字一，一代表什么呢？它代表创造、想法、行动，还有我们物质世界最原始的动能哦。万事万物也是从一开始的，像道家会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没有？当然，我们的财富也是从这里开始累积而起的。所以我们在过年期间，我们会贴一元复始，就是这样的概念，也是我们人类对于一的这个能量属性的了解哦。那当天1月11号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应该专注在自己的想法上面，并且透过一的能量属性来帮助我们转化，创造出我们心中的实相哦。有没有跟我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很接近呢？当我们排除了我们的限制性语言，然后我们说出口的话其实就是创造我们的世界了。而那天1月11号当我发现的时候，我就决定在11点来结束哦，让这个一的能量能够更强大。我觉得那天真的很特别，而这群人也真的很幸运，他们真的配得这一个丰盛哦。因为啊，我在演讲完有一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是当我协助卸下了限制性的语言，然后完成了一个城市的安装，透过一的这个能量属性哦，进行了一场仪式哎。我非常谢谢这一群懂得与数字和谐相处的人哦，然后秘密的完成了一个成功设定。当然更要谢谢他们教会我许多事。我们来听这首最好的时光。小王子说，星星真美，因为有一朵看不见的花。我们下周见哦，拜拜。

0: 月遇见小王子，最精彩的内容在 Fresh Story、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都可以点阅收听哦。
1: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2: 劳动部为了助中高龄者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只要年满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离开职场达3个月后，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在同一雇主稳定就业30天以上，就有机会申请最高6万元的就业奖励金。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克令 CP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令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4: 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4: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4: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4: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时间暗时8点。

波多脸破榜北部 98.5， 波多锦虾桃园新竹 97.9， 新店基因中部 99.1， 大千电台云嘉 91.3， 嘉义基因台南 99.7， 都会声音高雄屏东 96.9， 苏朗电台

0: 欢迎音乐制作人潘芳烈潘老师的好朋友，也是我们节目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特别来宾，义珍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欢迎义珍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义珍老师。
0: 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说，哎，潘老师跑去哪里了？今天没有来，没有听他唱歌，很难过呢哈。我跟你讲哈，偶尔让他休息一下，换换口味也不错哈。
1: 对啊。
0: 那今天特别请到的是我们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乐龄运动教练来到我们现场哈，是因为我们现在哦，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哦，我们有一个节目啊，这个节目我们是在教运动的，在广播节目教运动。很多听众朋友说，嗯，啊，教运动，广播节目又看不到。
1: 对啊。
0: 可是我们已经教了六个月了。而且哦，还有很多广播电台广播节目听到我们节目以后啊，都特别开一个时段邀请我们到他们的电台哦去教运动。那今天要邀请义珍老师来哦，最主要是我们听众朋友有在其他的频道听到义珍老师在教学。
1: 对
0: 啊，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哦，那我们来尝试看看，来教我们哦，一个是立即改善，而且你坐着就可以运动。
1: 对，
0: 那这个运动哦是针对脚底的运动。那我们在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的带状节目哦，教这个运动哦，教一次而已哦，就接到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感谢，感谢说他的拇指外翻立即改善，
1: 嗯，
0: 感谢他的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立即改善。所以这个动作，哦，我们在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的带状节目当中哦，我们也教过了很多很多次。
1: 对
0: 啊，每一次教反应都很好，
1: 真的。
0: 那我想说哦，今天要特别请义珍老师哦来教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脚底的运动。那义珍老师，你可不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哈？
2: 啊，好，大家好，我是义珍老师。我现在呢，目前是中华民国毛健操协会的理事长。今天要透过这个我们的广播节目，来用最简单的方式，用最安全的方式，来带领大家来一起做运动。
0: 其实我们人体哈，骨头分布最多块的地方就是脚，总共有52块的骨头。
1: 嗯。
0: 那你看哦，很多大哥大姐、很多长辈哦，走路出问题都是脚底先出问题。那脚底出问题就不敢出力，不太敢走路。
1: 嗯，
0: 好啊，走路的时候啊都要偏一边，有没有？本来你是脚底痛，就变成膝盖痛，就变成腰痛。所以你如果可以把脚底的骨头让它归位的话，走路起来立即改善。尤其像很多听众朋友哦，好像乐乐也是啊，
1: 嗯，
0: 他就是有拇指外翻的哈。很多女性朋友年轻的时候都穿高跟鞋，都穿到拇指外翻，
1: 嗯，
0: 好。那很多长辈哈，是因为年纪大了，足弓塌陷，啊，足弓塌陷的话，你走路脚底就会很痛，
1: 嗯。
0: 还有足底筋膜炎哦，足底筋膜炎的人哦，是早上起床哦，你一下床，双脚踩在地上，那个脚步就很痛，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教听众朋友一个很简单，让你的脚部的骨头恢复到年轻的状态。
2: 是，
0: 好，义珍老师，请。
2: 好，那首先我们的运动呢都是坐在椅子上，因为主要是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坐在椅子上。那如果你现在手边有一条毛巾，好，或者是手帕也可以，或者是真的都没有，一张卫生纸也可以。
0: 那如果也没有卫生纸呢？
2: 那袜子也可以，袜子脱下来也可以来做训练。
0: 好，那现在如果有毛巾的，赶快准备一条毛巾，大大小小的毛巾都可以啊。如果你没有毛巾，你现在是穿鞋子，把鞋子脱下来，把袜子也脱下来。
2: 嗯，
0: 好，那开始。
2: 好，那首先呢，我们现在坐在椅子上，我们先针对的是右脚，我们右脚先翘二郎腿在左脚的大腿上。
0: 二郎腿哈，
2: 嗯，
0: 二郎腿不是夹紧那一种，
2: 不是，
0: 好，二郎腿就是就是二郎腿
1: 翘脚嘛，
2: 就是对，很豪迈的那一种翘脚的姿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我们首先先翘右脚，翘二郎腿在左脚的大腿上。我们先用我们的双手去按摩一下我们的脚底板，按摩一下，捶捶，按一按，嗯，
0: 就是把你的脚底先稍微按摩一下。
2: 对，就是暖身的概念哦。
0: 我第一次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哦，
2: 嗯，
0: 然后就用双手把脚底这样先按摩，随便把它掰开也好，然后随便乱折乱拗也好，然后，
2: 嗯，
0: 我第一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就是 我亏待了我的脚。
2: 嗯，
0: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按摩它。
2: 是，
0: 很多人都会去让人家脚底按摩，对不对？
2: 对。
0: 可是你自己按自己的脚底跟被别人脚底按摩那是两回事。
2: 没错，
0: 因为我们自己按摩自己的脚就觉得，嗯，哦，我的脚好可怜哦。
2: 对，
0: 我们现在一边讲话，听众朋友，你一边在按摩你的脚哈，脚底按摩。我们母亲节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政府单位都会办帮妈妈洗脚的
2: 活动
0: 对不对？我也参加过一次，帮妈妈洗到脚的时候眼泪流下来，我妈妈的脚怎么变那么老。那个是不一样的感觉。
2: 是，
0: 好，那现在我们右脚的脚底应该也按摩好了吧？
2: 对，差不多，你有感觉到发热就可以了。
0: 嗯，
2: 好，那我们现在按摩完了之后呢，我们右脚放下来，我们踩在地板上。刚刚有跟大家提到的，我们有准备一条毛巾或者是手帕，甚至于把袜子脱掉，我们拿袜子来当我们的
0: 辅具
2: 哈，辅具。那我们现在就脚踩在毛巾上面哦，或者是袜子上面都可以。
0: 就是毛巾，或者是手帕，或者是卫生纸，或者是袜子，我们就丢在地上。
2: 我们放在地上，对。那我们的脚踩在我们的辅具上面，我们踩着。
0: 嗯，
2: 好，接下来呢，我们用我们的脚趾头哦，我们的五根脚趾头呢，微微的慢慢的把我们的毛巾或袜子把它抓起来，脚趾头把它抓起来，不用抬起来哦，我们就把它抓起来，用力的抓，
0: 这是用你的脚趾头把它亮起来，给亮起来啊，脚不要抬起来，
2: 不用抬起来，
0: 就把它抓起来，
2: 抓紧，
0: 抓毛巾把它抓紧就对了。
2: 嗯，用力的抓紧。那有些人刚开始，尤其是末梢循环比较差的人，可能刚开始做这个动作可能会抽筋。
0: 嗯，
2: 当你觉得抽筋的时候，我们赶快先放松，活动一下，之后我们再抓一次。
0: 好，
2: 来，我们抓这个动作大概抓个10秒钟之后，来慢慢的放松，我们脚趾头放松，哦，放松一下。好，来，再来，我们再一次哦，脚趾头用力的把毛巾或者是袜子把它抓起来，用力的抓，把它抓。再抓，再用力一点，你会发现你把它抓紧的时候，你整个足弓的弧度整个都变大了，
0: 是往上翘起来了，
2: 拱起来，
0: 拱起来，
2: 有没有？
0: 不是往上拱起来了，
2: 哦，对对对对对，一样，我们停留个10秒哦，还有3秒2秒，用力的抓。好，来，脚趾头慢慢的放松，哇，放松哦。来，我们再一次一样，用脚趾头把毛巾或者是袜子来用力的抓起来，那我们这一次用的力量再用力一点，尽全力的抓。
0: 嗯，
2: 哦，把毛巾抓起来，把你袜子抓起来，用力的抓，你有办法多用力抓，尽量的抓，把它抓紧，哦，抓紧，一样停留个10秒，哦，还有3秒哦，2秒，1秒，好，来，慢慢的放松。那我们现在放松之后呢，来，我们脚趾头稍微动一下，脚趾头动一下。好，来，你现在感受一下，我们刚刚有训练的右脚，左脚还没训练，你现在用心的感受一下，你右脚的足底有没有产生一个气垫跑出来了，好像感觉它踩起来比较有弹性，轻轻的踩就好。
0: 欸，真的呢，就那个前脚掌跟后脚跟的地方那个产生一个肉垫。
2: 嗯，
0: 哦，就是因为刚刚抓的原因吗？
2: 对，让我们的足弓变得比较有弹性，
0: 前脚掌跟后脚跟的肉垫就变高。
2: 对，
0: 那肉垫变高，我们踩下去的时候就有弹性。
2: 没错，
0: 那造成缓冲的话，你走起路来脚就不会痛。
2: 对，脚底就不会痛，不会有刺痛的感觉。
0: 嗯，
2: 而且你会发现你现在两脚比起来哦，你右脚的足弓，哎，好像它的弧度变高了。
0: 对，
2: 有没有踩踩看，感觉一下。
0: 对，马上右脚的足弓就翘起来了。
2: 对啊，那另外一只脚没有训练的，它的足弓好像比较扁一点点。
0: 嗯嗯嗯，
2: 然后也比较踩起来比较硬，没有弹性。
0: 嗯，
2: 哦，这就是我们训练这个脚趾头去抓毛巾的最大的一个效果。
0: 很有效嘞，
2: 马上。
0: 好，那现在右脚做完以后，
2: 嗯，
0: 我们左脚要不要一起做
2: 啊？当然要。
0: 哦，当然要。要不然走起路来会。
2: 对，
0: 那这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两脚就会长短脚了？
2: 会，
0: 就是长短脚。对不对？哦，所以你看哦，右脚你现在把它做完以后，你右脚其实是变长哦。
2: 哎，对，感觉比较高。
0: 对对对对，哎，听众朋友站看看好不好？
2: 好啊，
0: 我们站起来看看，来，我站起来，
2: 踩看看，
0: 踩看看。哦，右脚很轻松。
2: 对。
0: 那左脚很吃力。
2: 对。
0: 好像就是 你右脚踩在地上是 QQ 的，
2: 嗯，
0: 左脚踩在地上是
2: 硬碰硬的感觉，
0: 对，硬邦邦的感觉。
2: 嗯，
0: 好，那现在我们来做左脚。
2: 好，赶快来做左脚。来，现在我们换翘左脚，翘二郎腿在右脚的大腿上。如果现在你有穿袜子的人，我们把袜子脱掉。
0: 嗯，
2: 哦，一样用我们的双手去按摩我们的脚底，哦，去按一下，按一按，揉一揉，捏一捏。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按摩你的脚了？
0: 我们全身一整天最累的地方就是脚底了。
2: 对，
0: 讲真的了哈，
2: 它要支撑我们身体所有的重量啊。
0: 对啊，可是我们都没有善待它嘞。
2: 嗯，
0: 对不起，左脚，对不起，右脚，我错了。揉一揉，搬一搬，哈，把它搬开，
2: 折一折，
0: 折一折，
2: 对。
0: 啊，这样就活动度就伸展开了哦。
2: 嗯
0: 嗯嗯。
2: 好，那我们现在暖身完了之后呢，来，我们左脚放下来。好，一样我们踩在我们刚刚准备的毛巾或者是袜子上面，好，我们踩着。好，来，一样接下来我们来了做训练哦，用我们的五根脚趾头慢慢的把你的毛巾或者是袜子来用力的把它抓起来，
0: 用脚趾头抓
2: 抓，
0: 嗯，啊，脚不要抬起来，
2: 不用抬起来，我们就抓就好了。
0: 我们是用脚趾头抓毛巾，
2: 嗯，
0: 啊，你抓的时候，你们就感觉那个足弓就往上翘了，
2: 对，
0: 就拱起来了，
2: 没错。所以为什么要你们一定要有一个道具啊，嗯哦？比如说就是毛巾啊，或者是手帕啦，
0: 嗯，
2: 或者是袜子，都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抓。继续哦，
0: 啊，现在用力抓，
2: 对，抓十秒哦，抓十秒，还有两秒哦，一秒，好，来慢慢的放松。哎，放松一下，来，接下来我们第二次哦，一样用脚趾头把毛巾用力的来抓起来，用力的抓，哦，你会很明显感受到你左脚的足弓慢慢的弧度变大了，哦，这个平常每天都可以做训练哦，是非常安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方式。
0: 好，但现在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用力抓，哦，
2: 对，没错，
0: 嗯，
2: 哦，一样我们停留个十秒哦。好，来，慢慢的放下来，放松，最后一下，来，五根脚趾头再一次用力的把毛巾抓起来，
0: 抓起来，
2: 这一次我们尽全力去抓，
0: 抓，
2: 用力的抓，
0: 十秒，抓，
2: 八秒，
0: 抓，六秒，等一下，是六秒，老师你的算术有
2: 问题，为什么你的八，
1: 你的
2: 接下来会变六？
0: 因为抓起来它就是一个秒数了。好，那我们从六秒这边最后倒数哦，听众朋友最后一次抓哈，哦，用力抓哈，哦，五，四，
2: 嗯，加油，用力的抓。再抓紧一点，再用力一下，好，来，放松，哇，好，来，我们脚趾头动一下，哇，缓一下，动一下，
0: 嗯，
2: 那你们现在两脚刚刚右脚训练过了，我们左脚训练完了，
0: 嗯，
2: 你现在两脚踩起来有没有平均，
0: 两只脚都有气垫的感觉，
2: 对，
0: 然后两只脚的足弓都往上弓起来了，
2: 嗯，
0: 我跟你讲，哦，像足弓塌陷走路会痛，吃药哈是没办法让你的骨头归位的，
2: 没办法，
0: 你一定要训练自己啊！这个是很简单，在家里都可以做，
2: 对，
0: 你在上班也可以做，
2: 是，
0: 好啊！这个足弓你要每天训练它，它才不会塌陷。好，有一位小姐哈，她只是拇指外翻，
2: 嗯，
0: 然后她正准备要开刀，那刚好在礼拜一到礼拜六的节目也听到我们在教这个运动，她说她做完以后，她就立即不痛。他现在考虑要每天做这个运动，因为他不想去开刀。好，那老师，我请问一下哈，
2: 哦。好，
0: 那我们现在做完以后，足弓是往上，对不对？
2: 对。
0: 那我们走路的时候，他会比较舒服。可是他走一走，会不会再塌下来？
2: 还是会哦，
0: 还是会嘛，
2: 嗯，
0: 所以每天都要训练。
2: 是。
0: 好，哦，啊，除了每天都要训练以外啊，哈，哦，我们等一下哈，哦，我们会推荐一个很厉害的袜子。那，啊，这个袜子哈，哦，你平常在走路的时候，足弓它是不是又会塌陷，对不对？
2: 嗯，
0: 那这个袜子你穿了以后，它把你的足弓，让你的足弓就会呈现一个弧度，然后让你的前脚掌跟后脚掌都保持肉垫变厚的感觉。
2: 嗯，
0: 哦，啊，这一双袜子是拿到第一级医疗器材认证，在美国也拿到第二级的医疗器材认证。什么叫第二级医疗器材认证？它就是可以销售到美国的医院哦，去作为开刀以后，或者是复健以后，或者是糖尿病患者可以穿的袜子。
2: 嗯，
0: 好，
2: 嗯
0: 哦，那除了复健可以做以外，它在运动上的表现也很好，因为 德国国家足球队的队员哦，袜子就是这一家厂商做的。好，那今天把这个动作把它记下来。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这个动作有不了解的，可以打我们现场服务专线。啊，今天我们特别安排了三位乐龄运动教练哦，在现场哦，要来教各位哈、哦、这个动作。如果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来询问。
2: 嗯，
0: 0800055255，0800055255。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功能袜，
1: 嗯，
0: 也是机能袜。
1: 对，
0: 一般我们听到的就是竹炭袜嘛，
1: 嗯，
0: 啊，最好的就是机能袜。那今天要介绍的不但是除臭袜，也是机能袜，而且它还是功能袜。
1: 对，
0: 那在国外已经销了30几年，现在把这个成功经验要回馈给国人，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宾特利的执行长。宾特利这家公司，他们的功能袜哈，现在已经行销世界五大洲，30几年的经验。那今年呢，我们特别邀请他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好的商品推广给全台湾的民众啊？他们30几年的经验哦，在美国又得到 GMP 的认证，也得到了美国 FDA 的认证。
1: 嗯，
0: 我想一个袜子哦，如果你有无毒认证，就已经算很厉害了。
1: 对。
0: 哦、但是他这个袜子是得到美国 FDA 的认证。
1: 对。
0: 那么欢迎宾特利执行长。
2: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执行长，你本身是台湾人吗？
2: 对。
0: 听说你们的产品行销国外五大洲，是不是？
2: 对啊。
0: 啊，包括哪几个国家？
2: 我们现在我们的产品都销到美国、韩国，还有中东、杜拜、埃及、德国、法国、英国，还有日本跟澳洲。
0: 哇，这么多国家呢！
2: 对。
0: 啊，我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执行长哈。啊，我看你们袜子的名称叫做 TC 压力足弓袜，
2: 是
0: 所谓压力足弓袜，很少在市面上听到，一般就是除臭袜。
2: 是，
0: 要不然就是机能性的袜子。
2: 对，
0: 所谓机能性的袜子，我之前也有代言过了哈。它就是在袜子上面有加了一些赭石，就是穿这个袜子血液循环会变得比较好一点，这个叫做机能袜。
2: 对，
0: 好啊，但是功能袜我还第一次听到。听说你们在国外专门在做功能袜？
2: 对，没有错。
0: 嗯，
2: 我们做这压力袜。其实也做得蛮久了，我们都是常年都是要参加国外的运动展跟医疗展。
0: 那运动展是哪一方面的人需要运动会用得到？
2: 其实就平常日常生活的运动啦，还是说专业运动、业余运动都是需要的。
0: 嗯，
2: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产品是做一个物理治疗的功效，
0: 所以在运动当中也顺便让它带一点物理治疗的效果。
2: 对，没有错。
0: 听说国外有很多像那种直篮、直棒足球赛的那些职业选手也都穿你们家的袜子。
2: 对，没有错。
0: 那么厉害。
2: 对对对。
0: 啊，我们台湾的选手有没有穿你们的袜子？
2: 目前没有。
0: 你看就是这样啦，我们多期待台湾足球队齁有一天可以打进世足赛。
1: 嗯，
0: 台湾人很多人很喜欢看世足赛嘛。乐乐你喜欢看吗？
1: 喜欢啊。
0: 你在世界杯足球赛有没有看过台湾队？
1: 没有。哎、
0: 欸，都是谁害的你知道吗？
1: 谁害的？
0: 执行长啊，他是专门做袜子给美国队什么欧洲杯足球赛的那些选手穿，有没有？
2: 有。
0: 欸、你过分呢、欸！你竟然让台湾队没有办法参加世足赛。
1: 对呀、啊。
0: 好，我们等一下好好来修理他。
1: 这要惩罚一下。
0: 那为什么？那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哦，我真的很想了解。那你们在国外做这个袜子，也有得到包括美国 FDA 的认证嘛？
2: 对。
0: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袜子行销回来台湾？
2: 因为一般我们的产品都是属于比较客制化，会针对于专业球员还是专属的一些患者在使用。对，那台湾对于这部分的需求跟了解并没有那么深。这几年因为我们的运动的发展也是蛮快的，
0: 对对，对，开始很重视，
2: 所以慢慢的就有重视这一块。
0: 运动先讲究安全，
2: 对，
0: 防护很重要。
1: 对。
2: 对
0: 啊，所以你们之前就是一直没有在台湾行销，是不是这个市场很难打开？
2: 是啊，因为其实在国外他们对于预防胜过于治疗啦，其实对于预防这一块其实他们蛮注重的。
0: 欸、在国外很保护球员呢、欸。
2: 对。
0: 王建民在美国职棒投一休五啦，我们台湾打棒球的时候是投五休一啦。
1: 好颠倒。
0: 所以防护就变得很重要。以前我们台湾人没有这个观念啦。刚刚讲说到国外去参展运动展。
2: 对。
0: 还有医疗展。
2: 对。
0: 那医疗展是包括哪几个项目？
2: 我们医疗展有针对医疗的压力袜啦，还有一些医疗压力护具啊，还有糖尿病患者在穿的一些保护的袜子。
0: 糖尿病患者？
2: 对，还有一些石膏用的、开刀用的都有。
0: 哦，哎，那糖尿病患者在穿的袜子 跟一般的袜子有什么不一样？
2: 其实糖尿病的袜子主要也是针对足部的保护啦、嗯、那因为糖尿病患者他对于伤口的愈合会比较难愈合、嗯、所以他是尽量能避免摩擦就尽量避免掉。
0: 所以你们的袜子纤维就必须要特别挑选过。
2: 对，
0: 我现在手上有拿着一双哈、
2: 哦，是
0: 你们这个足弓袜哈、
2: 哦，是，
0: 哎，它这个布料我还一辈子没摸过嘞，
1: 嗯，
0: 啊，这个摸起来是感觉是棉质的材质，但是摸起来是很细，非常细，我没有摸过这么细的纤维。
2: 是，
0: 这个是什么材料？
2: 这是超细纤维。
0: 嗯，
2: 对，它非常亲肤性。
0: 那我们台湾目前除了你们做超细纤维，在市面上你们有看过这种材料的袜子吗？
2: 目前市面上用超细纤维大部分都是用在于服装式比较多，
0: 所以袜子脚部我们台湾人还是没有办法重视它了哈。
2: 对，比较少。
0: 我在这边跟听众朋友讲一个观念哈，我其实常常买枕头给我妈妈啊，我妈妈都睡那种200块枖头啊，后来有一天我买了8000块的枕头给她，我说妈你那么难睡哈、
1: 嗯、
0: 啊这个哈枕头你一天要睡8个小时，
1: 嗯、
0: 啊、这个对你的生活当中占了你的生活1/3啊，
1: 嗯，
0: 所以哈睡好一点。我妈后来说床垫你要买好一点哦、
1: 嗯、
0: 她开始有那个观念了，因为妈妈8个小时都在床上睡，要睡好一点才不会腰酸背痛。
1: 嗯，
0: 啊有一天我就跟她讲说，哎、欸、妈，那个我最近有在卖一双哦石墨烯的袜子，
1: 嗯，
0: 好啊，一双2000多块，我买给你穿好不好？说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不用了，神经病，2000多块买一个袜子，
1: 对呀、啊，
0: 不用了，袜子那个3双100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台湾人哈、哦，基本上观念就是说，那脚是会臭的，
1: 嗯，
0: 穿在鞋子也会臭的，不用了，那个就是一双。顶多100块就好。那为什么国外他们愿意这一双袜子哈、哦、花1-2千块？那跟我们台湾观念有什么不一样？
2: 其实对于国外他们的这一方面的认知跟了解都会比台湾比较深啊。
0: 嗯，
2: 因为在这个部分我们针对偏功能性
0: 就是运动功能嘛。
2: 对、
0: 哦、
2: 还有医疗，
0: 刚刚你讲医疗
2: 功能。对，
0: 所以糖尿病我们一般台湾的糖尿病患者他也不知道糖尿病袜吧？
2: 对，也不知道，
0: 应该没有人知道嘛，哈。
2: 对对对。
0: 啊，糖尿病的人哈、哦，就是很怕说脚会有伤口，啊，一旦有伤口，有的比较糟糕就要截肢了。
2: 是啊，所以国外对于这部分的需求跟认知还蛮高的，
0: 嗯、
2: 所以他们常常就是已经把腿部视同于人的第二生命了。
0: 嗯，
2: 对，如果你腿顾得好的话，其实你身体上的健康都还蛮不错的。
0: 哎、嗯欸，那我刚刚听执行长讲说，我们一般哈、哦、脚都会有长短脚，
2: 对，
0: 任何人的脚不可能两只脚是一样长，
2: 对，没有错。
0: 很多台湾人膝盖出问题、腰椎出问题、颈椎出问题，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哈、哦，就是基础的部分，也就是脚底。就是有长短脚的问题，
2: 是
0: 啊，因为很简单嘛，你长短脚走路就偏一边嘛，
2: 哈、哦。对。
0: 那有很多人、啊、走路就是我们台语讲的就边卡兜，
2: 是，
0: 就是外翻嘛，有的走路内八，有的外八。那长时间的走路姿势不正确，第一个伤害就是脚踝，再上来就是膝盖，然后就是腰，那最严重的是连颈椎都会影响到。像你们这个袜子，刚听你讲说它可以矫正我们长短脚，
2: 是。那因为我们这双是压力足弓袜啦，
0: 嗯，
2: 那我们在走路还是说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施力点不一样，
0: 嗯，
2: 那足弓袜主要就是让两脚的施力点是平均的，
0: 嗯，长短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脚的姿势，因为常年不正确的姿势不良偏了嘛，对不对？
2: 对对，
0: 啊，所以偏了我们就会有长短脚嘛。
2: 对，

0: 发现啊，其实每一个人要的好不一样，那怎么样我们要把这些不同的人要的好都推出来。
1: 嗯，
0: 我会发现哦，原来我们基本的筛选这个人真的能教学已经过关了以后，
1: 嗯，
0: 后面那一关应该要让那个民众们，就是消费者们去选择。
1: 对，
0: 怎么样是好的老师应该是选择出来的。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后来是在算法上去做调整，就是我们一直让大家觉得好的老师往前排。
1: 嗯，
0: 啊，如果你上课体验觉得好，你觉得他真的能把你教好，
1: 对，
0: 他的排名是好的，
1: 嗯，
0: 然后你愿意继续买他的课，愿意继续上他的课，
1: 嗯，
0: 那就表示这个老师一定有他过人的地方，所以其他人会一起蜂拥而至。那我们发现把这个算法改成这个模式的时候，学生就越来越多了，然后上课品相也变好，那就表示这个是学生们心里的好被我们抓出来轮廓，所以我们现在一直都是这样推进。
1: 七分要跟我们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些事情不一定要是准备好了你才开始启动，打带跑边走边修正，先开始才会慢慢的变好。那有机会的话也可以透过 Amazing Talker 的一个平台，如果你有需要这样的一个语言学习的话，我觉得其实都可以 follow 一下，或许你可以找到你最需要的师资
2: 或者是学习模式。
1: 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静婷，我们的七分编接受我们的访问哦，谢谢你，
0: 谢谢。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有艺术。
2: 嗨，今天报道有艺术，访问的是足有才华的一个教授，来。一是香扑协会理事长，一是迄个台湾新兴国策智库研发长，事实上一是财经法律的专家啦，吼，化学的专家，吼，国际法嘛专家，吼，李明俊教授来，你好。
3: 啊，金贤你好，很多朋友大家好。
2: 他拄啊，我要访问，我来讲吼，我一个人做，我那是研究国际，吼，啊，要研究法律，吼，可是伊其实对大行拢知哦，包括讲香扑，香扑已经关心足久的啊，吼，你是安怎开始甲？莫相互即个了解。
3: 哦，我是1991年去日本读册，啊，迄阵 NHK 拢会放相扑啊，啊，然后阮校嘛有相扑队，啊，主要迄阵公泽理会要嫁予桂乃花，哇，所以讲原来吼，即个练相扑会当娶水某，哇，而且唔是水某去排队要予你敬。所以同安传统啊，落去连江铺。
2: 我绝对相信，迄波公泽理会要嫁迄个桂乃花迄个相扑选手吼，迄只相扑有足大足大个，连少年人咁样这么好。
3: 对啊，即个代志已经过35年啊。今麦讲到公泽理会要嫁相扑，大家拢都知啊。
2: 我请教，我感觉相扑是一个最原始、最基本的一种，就算一种竞技、一种运动嘛。伊安那
3: 滴大阪。国际女子，所以拢有一挂实在朋友拢会去学演，包括住伫台北的台湾人嘛，拢会组队去甲咱加油。
2: 好，所以4月10日，
3: 是那个大阪的界。借十届哈，借是大兵相扑场，为透早九点到下晡4点。
2: 好，咱台湾队 ，Team Taiwan 哈，相扑的女子相扑啦，哈，拢伫遐，啊，你也去不？
3: 哦，一点，
2: 好，安先给你加油，
3: 谢谢，
2: 多谢李明教授，谢谢。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4: 报道少年兄，
5: 吐槽新闻无得惊，
4: 谈天说地拉比赛，
5: 上心上怕拢伫遮。
4: 别在少年人到底在想啥？
5: 听
4: 报道。

0: 欢迎收听《报道少年兄》，
1: 我是少年纪纪兰，
0: 我少年兄七号。哎，今天哦，咱也这波要来聊漫画
1: 哦。
0: 啊，这个先跟大家讲一下，七号是出生在1987年，
1: 哎，已经戒严嘛，
0: 戒严哈，1986年7月15号以后戒严。
1: 是的，
0: 那宜兰是戒严时期出生的，
1: 1986，我也前一年而已啊。
0: 哎啊。这个解严该严了熬，就很多东西当然形式上开始百花齐放，
1: 是
0: 哦，哎，有一个东西也在那个时候消失了，漫画出版审查
1: 啊，
0: 以前爱出版这类漫画哦，是爱送审的，
1: 是，
0: 等一下嘛是赶快，
1: 对哦，
0: 那1987年以前，当然很多漫画已经开始在雨后春笋出来，
1: 对，
0: 但是解严之后，哦，作为形式上面开始更加自由了熬。也当恭喜台湾漫画差不多在那个时候进入一个新的白热化的阶段。
1: 嗯，没感觉
0: 的感觉。开始狂出嘛。
1: 哦
0: 欸，但是这个七号，我1987年出生，对不对？哦，但是我这个识字虽然不多，哦，但是已经会看图了。
1: 哦，对，
0: 所以我看漫画时间很早。
1: 你大概是几岁开始看漫画？
0: 我就怕亏的。
1: 我就跟别人开始看。
0: 差不多我很小欸，大概我87年出生嘛，我大概3、4岁就看漫画。
1: 哇，那很早欸。
0: 然后反正就懵垮嘛，你看不懂字没关系，但是会看那个图像。
1: 了解了解。
0: 阿温布跟温爸就嘛是盖以漫改了。
1: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欸，有小孩子看漫画有什么关系？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看了很多色情暴力的东西。
1: 色情暴力
0: 啊，哦！哎，黑党准哈，台湾也在做自己的漫画杂志，有一个跟大家提啊，哎，金马卡基欧郎提到了，哦，叫做新奇漫画，哎，新奇是黑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1: 哦，不是好奇的黑的星期，
0: 就是新奇漫画，啊，开始是应该是一开始是周刊了，
1: 嗯，
0: 后来好像是变成月刊吧，
1: 嗯，
0: 新奇漫画是1989开始的。差不多我两岁的时候，而且我看到新奇漫画的时候，应该可能已经90、91了吧。
1: 嗯，
0: 欸，那大家没看过这杂志没关系，但是呢，讲几个漫画家 ，Colin 大概也怎样？
1: 后来
0: 正问，
1: 哇，哦，这近几年有介绍过？
0: 正问哈，正问的漫画在上面就有连载。好，哦，哎，欸，还有个任正华，我们猜大概怎样？我们怎样？
1: 任正华，哎，欸，这我全部听过。
0: 任正华，他早期的作品叫《人肉包子》啊，我小时候是先看他什么呢？修罗海，还有，欸，还有一个叫做顽劣家族，
1: 顽劣家族修罗海，
0: 哎，啊，任正华是女性漫画家，
1: 哎，
0: 欸，如果女性漫画家，你喜欢游素兰？
1: 对 对，我有一更拜贡马公游素兰，
0: 是，欸，啊，还有林正德，
1: 好，
0: 央杠
1: 啊，这我就知道啊，
0: 欸，麦仁杰，
1: 哎，欸，这个我也知道，
0: 啊，麦仁杰老师现在还在这个活跃当中，
1: 没错没错，是，
0: 哦，所以有很多这样的漫画家，其实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连载，
1: 是，
0: 欸，所以今天让少年兄这部呢。我们来聊聊这个以前看漫画的历史，也聊聊新奇漫画。阿兰必须来找一些专业
1: 是
0: 漫画编辑，我们找到是大辣的主编洪雅文，欢迎雅文，
1: 欢迎雅文
2: ，Hello， 大家好。
1: 哦，
0: 这个
1: 老经验的，
0: 嘿嘿，雅文本身起码是漫画编辑嘛，
2: 对
0: 哦，啊，从事这类行业已经一根瓦固啊，
2: 编辑的工作大概就是30年左右。然后做漫画编辑大概就是10年，这10年这样，
1: 嗯，
0: 哦，近10年，
2: 对，近10年。
0: 哎，那塔托兰公牛这类新奇漫画吗？你有看过吗？
2: 新奇漫画
0: 还太年轻了，没有看过。
2: 我很老，所以我都看过新奇漫画。现在你看到的那些作者，然后像郑问的或马延杰的，他有一些书重新再版，还有那个曾正中的漫画，他都是在大辣出版嘛，所以他的编辑都是我，所以虽然那时候在连载的时候我有可能没有看到，但后来编成书的时候，每一本的编辑又回到我这边来做这样。
0: 哦，所以后来还得正问再版的，譬如说阿比剑，啊，
2: 嘿，
0: 这个是到你手上才出。
2: 对对对，就是后面就是最近我帮他做一个阿鼻剑的1、2集的合订精装版。然后因为我们觉得他早期其实他阿鼻剑画完，其实他还有一些散稿没有收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又再去找到他有一两回，然后从找回来，然后再把它放到那个精装本里面去这样。
0: 哦，哎，我可以问问题吗？就是，所以正问的原稿。 亲眼看到。
2: 当然啦、啊，我是他的编辑啊，
0: 对不对？
1: 哇，很快乐、欸。
2: 他的原稿，那是我真是吓到不要不要的厉害，这样。哦，
0: 可以形容一下。
1: 对啊，怎么会吓到？是用
2: 给他丢呢？我一开始我接触他到最早的原稿是那个那一批那个深邃美丽的雅西亚、哦、然后我要看他原稿，因为他在也是在一堆里面，然后早期他就是一个很爱搞怪的。也不是很有才华的漫画家，不拘于不想拘泥于一种形式，所以他每一次他都有他的奇怪的想法，比如说他觉得贴网点，这个他觉得不灵活灵现这样，所以呢，他把网点那个部分就做成一个赛璐璐片，比如说他已经
0: 贴在原稿上吗？
2: 不是，他就是我们早期你要讲早期的样子，就是手稿来了。然后赛璐璐片是另外一个，是他
1: 是
2: 画
1: 叠上去
2: 哦，他先水墨画完以后再去出那个赛璐璐片，然后他再把它叠在原稿上，然后再去就是再去做网版印刷，再去做印制这样。嗯，就是他等于就代替了网叠，是他的水墨，所以你看到那些渐层色是他出了赛璐璐片这样。
0: 哦，他做原稿做成这样，
2: 对，你不知道
1: 那个渐层是画在赛璐璐上的，
2: 不是他画在一张宣纸上
1: 、
2: 哦，宣纸再去出赛璐璐片、哦，然后再跟他叠在原稿一起。
1: 天哪！
2: 然后这是早期他的做法，我在做的时候就是重新了嘛，是新的做法。我们已经电子化，那是古时候我们手工稿的年代，你们应该都没有见过。我有碰到尾端一点点，是手工稿的年代，这样要贴对白那种。然后呢，因为我们已经电子化，所以他所有东西都扫进去，板厂都是扫好的图，然后每边就是要底图来以后再把它合在一起，然后再贴对白，然后再去做完稿这样。对，所以你就看到他连那个水墨的那种，然后还有每一张图他其实画的人物表情真的非常厉害，因为我觉得他把人的那个线条感或者是表情都抓得非常的好，这样就是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每一格其实他都是精心设计他那每一格的那个做法这样。
0: 嗯，对。哦，那在编正问的书的时候，因为我记得都是选比较大开本嘛，
2: 对，
0: 因为比较才能够呈现它的那个气势。
2: 对，
0: 编正问的书会有什么困难，或者是你觉得最头痛的地方吗？
2: 我觉得编正老师的书就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因为他的图实在是太厉害了，然后你就觉得哇，就是看到原稿，你就觉得哇，可以亲眼看到是真的，就是太值得了。再来就是他在深邃的时候，其实他编那些故事，我也觉得他是现代那个是他，他这本是他自己也是编剧
0: 嘛。
2: 那像阿比健就是玛丽是编剧，就是好先生是编剧这样，所以他用创作了一些就是有点像现代寓言故事在里面，然后画了很多妖怪的形象，我觉得或者是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在里面这样，就是深邃这一套。然后我最近就是有想到，就是我们可能会出他的草稿集这样。
0: 哦，原稿集，
2: 草稿，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很恐怖的，
1: 也是一个大工程
2: 哎、欸，恐怖，
1: 对，
0: 但是这对有台湾漫画来说，这是以后的代际。
2: 对啊，因为正问他留下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就像我们那时候，他就是战士黑豹，就我其实也是求了很久才可以出版。
0: 因为他是什么意思？
2: 战士黑豹他就觉得看过原稿的人，他就希望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哦、
0: 我说正问本人，
2: 他就觉得看过这部漫画的人就不要活在这个，就不要在这个世界上。
0: 他不满意
2: 他的黑历史啊、
0: 哦！对啊，
2: 对，但是有去给他宝贝问过，就是
0: 你们是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吗？
2: 真的啊！
0: 宝贝又用宝贝的、啊。
2: 对，他都已经走啦、啊。我接他说已经走了，
1: 就是醒杯。
2: 对，有去给他请示过，请示过，
0: 请示过。
2: 啊，希望这老师让我出。
1: 但是你是阿妈老
2: 母，你挖门诶，老师母门诶，我可以请示过这样。
0: 哦，对，没塞啦，没塞。
2: 对，然后我觉得，虽然他那部漫画是他也算是他长篇的第一部作品，但是。他那时候想法很多吧，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他后期作品的影子或者是、
0: 啊、
2: 都会有在里面，所以你就觉得他其实有他 自己的想法，然后他本人很喜欢三国嘛，所以或是一些历史人物，所以他会把里面有穿越的元素在里面，然后你会看到那些历史人物在里面，就觉得哇好有趣哦，在那个年代这样。
0: 嗯，对，这其实郑文正说是蛮很前卫的。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想过这边问雅文跟宜兰，你们我很早就看漫画，
3: 对对对，
0: 两位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看漫画？阿东跨些什么漫画？
3: 雅文先来。
2: 我应该是因为我是大概是1981年的时候从高雄搬来台北，那时候我小学六年级，然后因为在乡下就很野，你就不会不用看书，你就在每天在外面野就好了，哪有空看书？
3: 广告系统没有要
0: 看
3: 书，
0: 对，多野呐。
2: 对，然后来台北以后就没地方野啦，只能去对面的租书店窝着。
3: 哦，所以1981就已经有租书店了，
2: 对对 对, 对，早就有了，更早就有。哦，然后我就只能去租书店，放学以后就去看漫画、
0: 啊。哦，像那个狮子藏匿的书，
3: 对对对，
2: 就是什么漫画都看啊。那时候就对，就是什么漫画都看，少女漫画也看，主攻少女漫画，
0: 主攻少女漫画
2: 对, 对，然后少男漫画也看啊，对对，像好小子那些
0: 哦，好小子。
2: 对，
0: 那你有特别印象或者你觉得影响你比较多的漫画吗？
2: 小时候看的早期，嗯，我觉得好小子的漫画很好看，然后还有尼罗河女儿这种，对对对，就是
0: 始终无法完结的。
2: 对对，想说，哎呀，就我都千面女郎这种，我都已经老成这样，为什么他们还不结局？
3: 真的，没错、
0: 哦。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想到说将来要跟漫画有产业，
2: 当然没有啊，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做什么。那个年代才小学六年级、
0: 欸，但是那个时候你是被允许看漫画是 OK 的。
2: 哦，我们家没有查，我们家
0: 没有查。
2: 对对对，
0: 赶快赶快。那依然呢？
3: 我自己最早一定都是看大神婆啦，
0: 一起看大大金宝开戏。
3: 对，因为我表哥他们
0: 口味也是蛮
3: 不是不哎、欸，你不要一直想要大神婆，就想要那个迷因梗、哦，是因为我表哥淘汰了一批。那个时候刘星星老师的书、哦、因为我表哥他们就上高中了，他跟我年纪有一大截，所以我小学就开始看刘星星老师的书。对啊，那时候就是什么机器人、
0: 哦、机器人、
3: 机器人大神婆，所以那时候国小被取大神婆心情很不好。对，然后开之后就开始看我那个时候其实很喜欢蔡志忠老师
0: 哦、就是
2: 对对对，
0: 什么老子说、啊、
3: 对对对对，
0: 蔡
3: 根谭
0: 啊，
3: 对，而且
0: 是说心语啊，
3: 而且你读学校都会有那个啊，
0: 对，学校都拿得到那
3: 本，都拿得到那本，
0: 我怀疑是才建构案。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那时候读那个其实觉得还蛮好看的，
0: 是
3: 觉得就是说还有一个什么那个啊，双响炮、
2: 那比较大了吧，
0: 双响炮
3: 没有，我那个时候
0: 我们小时候其实学校都会拿得到双
3: 响炮，对，不知道为什么学校都拿到双响炮、
0: 还有那个朱德庸的系列，
3: 朱德庸、对对对，朱德庸
0: 小时候看不懂啊，
2: 我觉得小时候只要是连环图画
0: 都
2: 会
0: 拿来
2: 看，管他画什么，
0: 对啊，
2: 你都会觉得非常好看，
3: 连报纸的 Coco 都看啊，
2: 对，你都觉得卡通管他播什么都觉得只要是卡通
0: 就
2: 非常
0: 好
2: 看，
0: 对对 对, 对，小时候都会这样想啊。
3: 对，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什么，他那个朱德庸是什么女郎，
2: 色女郎，
3: 其实色女郎蛮好笑的、欸。
2: 是啊，是喜剧啊，
0: 你蛮早熟的、
3: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
0: 我小时候都看不懂字，
3: 有一些那种成人笑点，你自己会觉得蛮好笑的。
0: 我同时间再去看那个阿信，我不是说日剧阿信啊、是性是性别的性
3: 哦，阿信啊，我知道，
0: 对啊，阿信的性知识啊，阿信
3: 的性知识，
0: 他也出单册的，
3: 对对对对 对, 對，
0: 我都会买那单来看。
3: 对 啊，因为之前我没跟听友聊过，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看游素兰嘛，然后老师刚才看的那个主编看的那个什么千面女郎啊，尼罗河女儿，那个一定要的。那是一定要的、
0: 算是我们这个八九零年代共同回忆啊！
3: 是，对。
0: 好，来很丢后面是大蜡主编雅文波特下来，咱休蛋等来哦。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少年兄，
2: 吐槽新闻无得惊，
1: 谈天说地拉比赛，
2: 上心上怕拢伫遮。
1: 别在少年人到底咧想啥？
2: 听
1: 报道。

0: 欢迎再来，今晚训练的是波多少年兄，
1: 我是纪纪南，
0: 我是少年兄，只有很重要，后面是大大的主编洪雅文，
1: 洪雅文。
0: Hello. 这个刚刚小文提到说，其实做编辑这一行已经三十当，但是做漫画是近十年，
1: 对，近十年。
0: 标喜公早期有二十年时间不是做漫画哦，
1: 不是做漫画，
0: 是做出版的哪个领域？
1: 我一开始是做杂志，那时候的旅游杂志有一本叫 To Go， 这样介绍国外的旅游跟台湾的旅游，这样我自己也会出差采访，也有兼做记者啦，除了编辑之外，记者的工作也做，然后摄影的工作也做，这样，所以我
2: 多工啊，
1: 所以那时候我都说我是主攻那个吃喝玩乐，对，吃吃喝喝我最厉害，
0: 这个在那个时候觉得是蛮爽，
1: 很开心啊，这是我人生的志业啊，
3: 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很流行台北。Walker，
1: 对对，我是更是、那个，我就更早，
3: 更早的
1: 更老，
3: 所
0: 以能编能采能摄影，
3: 现在很喜欢的老板，
0: 然后还可以出国，
1: 对，
3: 好快乐。
1: 我后来就工作停了以后，我有做了大概好几年的自由工作者嘛，就接案，然后我就在接案的期间，那个大辣的总编黄建和就问我说：“哎，那你要不要来帮忙编一个书？就是我那个斗赏。”就是李鸿清的漫画，那时候大概就是2016年底吧，他问我那个年中到年底，然后我说好啊，那我说没有编过漫画、欸、那可以编一下这样，
3: 是，
1: 所以我就编了他第一本漫画斗赏那一本、那因为李鸿清他本身他对于他自己那个是吴念真的故事嘛，
0: 对，斗赏，
1: 对，他有出了电影版，然后也有出了剧本、然后李鸿清画的就是他的漫画版，
0: 改编漫画
1: 就是类比较早期的那种文学或者名著改编漫画的类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也就是学到哦，那漫画编辑需要注意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功课，我就哦好，对白要怎么落，然后旁白要怎么弄，然后你要怎么去校对，然后那个图片每一个开门或左右页或什么，就是你怎么去那个，然后怎么去跟漫画家沟通，这样他可能漫画家又跟一般的作者类型又不一样，
3: 就是跟文字作者的沟通术不大一样是吗？
0: 有什么差吗？
3: 对啊，有什么差？
1: 你漫画家那么鬼怪那么多，
0: 我觉得一般作者
3: 对啊，一般作者
0: 你觉得一般作者也没有正常到哪去、
3: 啊？对啊，
0: 不过的确，我觉得每个怪的点好像在领域上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文学的有文学的怪。
1: 对对对对对，
3: 我们可不可以不透露名字，讲一个你觉得超怪的生，就是比方你要用一种很怪的方式，
1: 不用不用讲，就直接点名就好了。
0: 好，那这个责任就交给雅文好负责
3: 哈。好想听，
1: 没有啊。漫画家最爱就是脱稿啊，
0: 脱稿
1: 哦，你都觉得你就
0: 脱稿的理由，
3: 他理由是什么？旧井宜人是说他太太又弄就是弄张稿纸，
1: 比如说，好，我最近麦人杰不好意思啊，我最近那个
0: OK 的
1: 双宝记就是他最新那个去年年底那一本嘛，那个我就是他的编辑，然后同时间我还要编很多别的漫画这样，然后他就一直还在画，然后我们就从草稿，他草稿就画了非常多，因为我先编他前一本叫麦先生的小麻烦，他就在描述他的小朋友，就是他双宝
3: 亲子生活，
1: 对，他的亲子生活，然后他是贴在那个脸书上，然后就是有点像图文，我后来集结是有点像图文散文书那样，就是麦妍姐的对跟他的小孩之间的故事这样，然后就是一张图配一个短文，然后我们就出了麦先生小麻烦，然后后来他就觉得诶，他想要把它画成漫画，所以我们就有双宝记这个构想，然后也跟文化部提了案，这样要做这本漫画。然后因为他育儿，你看第一集就知道他非常的忙，他其实不太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他就是利用很零散的时间开始画他的这本漫画这样，然后就也展延了一些时间，我们也展延了一年这样，然后但他就是天马行空，因为那故事非常多，因为他的小孩发生非常多的故事，因为他的双宝一个是哥哥是过动，妹妹是自闭这样，所以他们的状况非常多，所以他们的故事也非常多，所以他要去筛选那个故事，所以他草稿可能画了快400张，但是我们只要做200页而已，
0: 哦，
1: 所以他就得要去删除这一些东西，这样，然后又要重新编。
3: 对，为什么不能出这样？对啊，为什么不能？
1: 然后他不是他在 他在这么多素材里面就是萃取了这一本之外，他还画了彩色
0: 哦，
1: 手绘彩色水彩
3: 哦，
1: 然后我每个礼拜去跟他要稿子，然后回来扫图成电子档才可以排版，所以我们就是周周见面，我们两个就是周刊式的在进行这本书。
0: 哇，周刊式在接稿子。那他麦麦杰老师都有准时吗？
1: 对，偶尔就会说啊，那个什么，最近妹妹哥哥感冒之类的啊，然后、
3: 哦、完全可以理解。
1: 对对，就是很多状况，就是小朋友家的状况，然后他就没有办法，然后他们家的餐桌已经是他的工作桌，被占用了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都是他没有办法一下收起来，然后再放上去。
0: 嗯、啊，
1: 所以他。嗯，然后他老就全家就都会觉得，哎，他老婆又觉得，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要画完？
3: 就一团乱就对了，
1: 就是手忙脚乱了、啊，就真的就是很辛苦。哦哦哦哦，但是他那个，我觉得他这本是画得很用心，彩稿也是画得非常漂亮。
3: 嗯，
1: 对。然后我觉得也算是这么辛苦的代价，然后成品非常的好，我也觉得很欣慰。这样
3: 是有爱的啊，就是画小朋友、啊嗯、
1: 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就是买送给他的朋友、嗯、就是妈妈
0: 有育儿的、
3: 嗯、
1: 对，都打开来没多久就开始落泪，我想说有这么好哭吗？
0: 哦、因为双宝也有，其实我没看，
3: 嗯，
0: 因为我麦仁杰老师的作品我都收他那些色情的
1: 侠客行之类
0: 的，
1: 九针阴经，
0: 九阴真经，
1: 九针阴
3: 九针阴经
0: 啊，那个
3: 证明，
0: 对，我都对，就所以对他印象都是停留在这一些，
1: 对对，他还有画一些正经漫画，
0: 对，是。哎，早期其实刚刚讲到那个新奇漫画，有那个天才超人顽皮鬼嘛，
1: 这一套也是一个很疯狂的一套漫画，这样，因为他也是有那种魔法家族嘛，你就说哈利波特什么的，他很早就
0: 他很早就在画这个了、嗯、
1: 对啊，什么画什么吸血鬼他也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里面就是他的那个小男孩的主角，就是他有什么超能力，他就是预知倒霉的能力而已啊，就他会发生什么鬼事这样，我也觉得他就有一些设定都很好笑这样，我觉得到现在看我也是觉得很好笑这样，
0: 嗯，
1: 是有还蛮超前的，我觉得他那部漫画。
0: 对，所以这个从一般的旅游杂志，然后编辑进入到漫画这一行，
1: 对，
0: 算是跨了一个蛮大的跨度的。
1: 对，
0: 因为我一直很好奇，那个图像编辑是这个感觉是个学问啊。一般的编辑如果要进入来，还是需要蛮多知识去。
3: 对，它有一些背景知识。
1: 就是你要习惯那个漫画的作业，这可能就是熟了以后当然就 OK。因为现在其实比较好，大部分还。已经都用电子，他们就给你档案了。
3: 嗯，
0: 哦，
1: 对，你也就
0: 现在大部分作画都是电子，
1: 大部分的比较新的创作者，他们都是用，他们已经不太手绘了、嗯，所以他们都是用电子，或者是像常胜老师他现在的做法，就是他有时候会手绘，他想要有原稿的呈现，所以他保留了手绘，但他就说他来不及的时候，只好电绘了。
0: 哦，这样，所以他是多种工具在用。
3: 嗯，
1: 对，他比如说他手绘完以后，他会扫进去，然后再去贴网点，就是电脑
0: 协作的，
1: 对对对，协作的部分这样，就类似这样。然后或者是直接就电绘，是因为电绘比较快，
0: 嗯、
1: 但他想要留住原稿的。
0: 对，因为我刚刚就想，如果大家都用电子稿的话，嗯、那以后不会有原画展哎、欸。
1: 对
3: 对
1: 对对对，没错。哎、所以麦延杰这次才会用
0: 手绘
1: 的方式，
3: 哇，
1: 然后他。那个圆就大概三十几公分，大概就是那个那一塔，
0: 就叠起来
1: 大概不到快两百张，大概这么厚，就这么
3: 厚，哇，
1: 对，
3: 很厚哎、欸，
1: 对对对，就很大一塔这样，
3: 哦、是，
1: 就是还蛮有成就感。然后现在呢，他们漫画家也会抱怨说啊，我也买不到什么，就是他们要画的那个纸的那种
3: 稿
1: 画那样
0: 画纸
3: 画
1: 材，对，画纸也买不到，
3: 啊、
1: 因为、
3: 啊、
1: 台湾已经没有人在手绘啦。然后你也比如说，你可能要你要好多，你要画好几本，像小庄最近在创作，就是他去柏林驻村嘛，然后他画他30天的工作日，就是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少年兄，
2: 吐槽新闻无得惊，
1: 谈天说地拉比赛，
2: 上心上怕拢在遮，
1: 别在少年人到底在想啥？
2: 听报道

0: 欢迎再来，今晚选听的是《波导少年兄》，
1: 我是纪兰，
0: 我是少年兄，气候很多朋友是大大的主编洪雅文，
1: 欢迎雅文。
0: 哦，哎，刚刚雅文给我，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千叶彻迷的悠哉日记》就是出自你的编辑之手，
2: 他有得到那个 Open Book 的那个，
0: 哎，对对，好书奖，
2: 好书奖，对，
0: 是哦，当初编这个很赞哎。
2: 哦，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翻译这一块呢，像跟日本出版社
0: 合作。

0: 作，那因为他是小学馆嘛，
1: 嗯，
0: 然后本来就有自己动原来的出版社，所以这个作者你要去签他可能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那时候我就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去提了 offer，
2: 是
0: 他大概约莫一年以后才有
1: 回音，
0: 对、
1: 哦、真的，
0: 对，
2: 一年之后，
0: 我都觉得没忘的时候，他说：“哎、欸，你 offer 过了。”我说：“哎呦，
1: 好感人，
0: 非常非常的开心。”
2: 因为这个是千叶彻明自己的自传、啊，
0: 对对对、哦，
2: 而且很特别，因为他是从他小时候在满洲，
0: 对对，满洲国，
2: 中国东北满洲这边，哈，他、哦、是满洲回返回日本。
0: 他大概就是在那边待了待，他是五六岁的时候去，然后待了五六年，前前后后。
2: 对。
0: 然后因为他们就是那时候碰到二次大战，整个日本战败嘛，然后他们要撤，然后那时候要撤的话，他们是从沈阳要撤到港口，
1: 嗯，
0: 他们在徒步走了一年，
2: 哇，
0: 才走到港口，那中间也死了非常多人，
1: 是
0: 就是大部队的以撤，
1: 嗯，
0: 然后他们中间因为脱队了嘛，所以他们有三个月住在阁楼。住在阁楼上的时候就是都不能出去，因为那时候他们中国人很仇日，
1: 是，
0: 所以他也不能出白天出去玩，所以他们都有一个中国人有好心收留他们，就以前的同事这样的收留他们，嗯，所以他们就住在阁楼，没有无所事事。他妈说：“啊，你不是很爱画画，不然你画一些图画讲故事给弟弟妹妹弟弟听。”
1: 展开了他的绘画。
0: 对，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图就是画画，然后说故事给他的弟弟听，然后让他们怕他们太无聊，嗯，所以他也说过这可能是他的漫画开始这样。
2: 悠哉日记推荐给大家，
0: 是，
2: 那还有大家，哎，两位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漫画？
1: 对啊，
2: 或最近的，
1: 对，主编有你
0: 好，
1: 最近很喜欢
2: 推自己家的也可以，
0: 对对对，
1: 可以。
0: 我最近就是死去活来的一套书，叫《氪金派恋爱》
2: 啊，哎呀，是，哎，你是不是有看过？
1: 我跟他那个后面
2: 有
1: 对谈，
2: 你们有对谈过？
1: 对，我跟后面有对谈，我是追网络的
2: 啊，条漫版，
1: 条漫的，对，我把条漫版的看完。
2: 哎，其实条漫改成出版也是个学问，
1: 是。
0: 然后
1: 我其实到现在还不大能够适应，哎，
2: 你说转成纸本的时候，
1: 不是，是看条漫，
0: 看条漫，它这样滑的，
2: 哦，
1: 对，我不大还是不大能够适应。
0: 但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不看页漫，他只会看条漫的，
1: 对
0: 对，然后像韩国他们
2: 韩国
0: 太出页漫
1: 是，
0: 然后泰国也是也不太出，也有页漫，但也是条漫是很红的，就其实大家都看，
1: 嗯，
0: 但是所以那时候这部就公司其实也评估非常久，因为他一做就是要三季
1: 是
0: 才做得完，然后大辣很少做这么大部头的漫画，所以我争取了非常久。我本来只找了一个那个漫画家来帮我们做这个转这个，然后他好像就后来就觉得他就做到就是已经没日没夜，他就说：“哎，亚文，我有点那个
1: 工程好太浩大，想做
0: 什么太舒服，那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找人来帮忙一下？
2: 也不太舒服。
1: 他原本知道这件事吗？后面知道这件事吗？
0: 他不太知道细节，但是反正后来我们又
2: 你要跟后讲一下，而且
0: 后
1: 跟后讲一下，
0: 后又跟我说，后又跟我说：“亚文，你这样一定做不完。”我心里在冒汗，然后啊，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他其实后是我见过最钉钉的作者。
1: 嗯，
2: 他
0: 就是他每天来逼。
1: 哦，
2: 逼编辑啊，
1: 他逼你，
0: 对，他每天来问你，哎，那什么时候？那个什么时候？那个什么时候？那个什么？
1: 他感觉
0: 然后我
1: 是细腻的人，
0: 我的汗就是这样一直滴滴下来。
1: 他感觉就是非常细腻。
0: 对，然后这一套漫画又非常大部，这样，然后我就以为我设定他就是一本350页已经很厚了，
1: 很厚哎，欸，对，
0: 然后三本就1000页啦，
1: 是，
0: 然后我就第一本就想，350页应该 OK， 就我就。刚好352他就达到我的要求，我想说不要报400就好，
1: 对，
0: 第二本就448页，我说哦，好，那第三本不要再报这个页数了，第三本就512页，
1: 很少看到漫画这么厚吧，
0: 对，我就123一本比一本厚，我想说加起来1312，我想为什么我的人生为什么，对，然后我光校稿我都快要死掉了这样，
1: 嗯，
0: 就所以他就是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你每一回的页数，然后你跟那个可能跟他们谈说啊，你分镜的时候，可不可以节制一点，不要做那么多页？他就说，可是我没办法，我就是顺着剧情要走到那，我得那么多页。哇，算了，我不管你，赶快做完就好了，只求做完。
2: 因为创作背景，它是以线上为考量的话，跟纸本考量之后，
0: 对，然后哄真的他还要再去盯这些，就是他还要再看过这些东西，才会在我手上，然后
2: 嗯。
0: 因为我有问过Hong他本人，他就觉得条漫他不希望就是很浪这样，所以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2: 报道少年兄，
3: 吐槽新闻无得惊，
2: 谈天说地拉比赛，
3: 上心上怕拢伫遮。
2: 你知少年人到底咧想啥？
3: 听报道。

0: 哎，欢迎大家收看《波罗少年兄》。
1: 欢迎收看
0: 《波罗少年兄》去哦。嗯啊，这个不知不觉啊，
1: 是
0: 已经来到这个五月中。
1: 没错。
0: 好，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1: 哎，
0: 哎，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哎，我很少跟大家介绍 YouTube 频道。好，这边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 YouTube 频道。
1: 哦，来，
0: 叫做《东京大帅》
1: 。当家大帅，
0: 对，大帅吗？
1: 应该是大帅吧。
0: 大帅，
1: 大帅没有，我记得，我记得台语吧。
0: 大帅，因为大帅这个是一个很、
1: 中国用语，
0: 军法用语，
1: 军法
0: 大帅，好像怪怪。
1: 大帅吧，
0: 大帅
1: 应该是那吧，嗯，
0: 大帅，大将军，
1: 对啊，
0: 大将军，
1: 大将军，大将军，
0: 大还是大？
1: 好了，马进啦，
0: 好，东京大帅，
1: 东京大帅，
0: 哎，
1: 是这个七和本林，
0: 哎，我本人是、是这个插花啦，
1: 哦，插花、
0: 我只是个花瓶。
1: 哇，
0: 对，
1: 马上就拿出你的帅，你就是那个大帅的帅吗？你干不起你的帅、
0: 欸、这个频道、是这个有主要是微臣陈微臣、有上过我们那节目，
1: 对、
0: 啊伊平常时在住在东京，
1: 嗯，算是台湾的这个驻日记者，
0: 是是是、另外一个副一个大帅，两个副官，
1: 副官、
0: 哎、啊，副官其中一个是蔡赏，
1: 蔡赏、
0: 蔡义竹先生，
1: 蔡赏嘛就顾博基平啊，
0: 哎丢嘞、蔡义竹老师，哎、最近的博研，
1: 哎博研上啦，
0: 啊一课程还在拍啊，
1: 还在拍课程，
0: 哎，一才一次课程卖龟头，
1: 哎这个卖龟头
0: 啊，
1: 刚没在讲，
0: 我可以讲个超过多少，
1: 好超过，
0: 已经超过3000以上，
1: 天哪、很厉害耶，
0: 很恐怖哎，
1: 怎么没来吓我们，
0: 吓我们广告，因为他不用吓就卖3000。
1: 关系跨哎跨美 K 蛋啊蔡赏
0: 为什么你这么到一语点醒梦中人
1: 是不是蔡赏你安呢
0: 蔡赏没有来吓我们
1: 对啊你嘛是大帅之一呢你是副官呢大帅副官你竟然没想到咱对不啊一直在口供口供供在那边上 YouTube 啊基本的代志拢没做你是是不是
0: 哇
1: 是不是
0: 对的怎么没来业配我们课程
1: 对啊业配一下吧
0: 我们都很多课程来业配我们
1: 对啊是不是齁
0: 啊、所以说这个东京大帅、很多人最近有人看到了、就来问说七号那是什么频道、我老坦白说
1: 坦白说
0: 我也是不知道那个来由到那几项我不知道就是说我每一百我都不知道改在冲上
1: 你是让人骗去是吗
0: 不是啊就是说我在旁边陪笑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个节目的内容走向会是什么样的发展
1: 哦、所以你们其实是有点自由发挥即兴
0: 自由发挥
1: 即兴创作
0: 对、像这种感觉、
1: 欸
0: 他们两位都是我的前辈嘛
1: 对对、
0: 我就陪两位这个前辈抬杠聊天
1: 积极的即兴剧场的感觉、
0: 有淡薄啊、所以每个礼拜都想说、不知道这礼拜要讲什么
1: 呵呵呵
0: 就管他的
1: 管他的
0: 反正因为一集其实也没有很长
1: 是比、我们上少年兄好像也是这样管他的
0: 对对对、少年兄比较长啊
1: 是是是
0: 你突然拿给我一堆套子干什么
1: 没有啦我不是是敬给个套子啦因为哇靠那老猴鱼套
0: 讲话恭维恭一半我要几关一堆套子
1: 鱼套啦
0: 你觉得我很需要这些套子是不是
1: 不是啦烦的
0: 鱼套
1: 鱼套啦
0: 什么鱼套
1: 鱼套啦
0: 小鱼小鱼小雨衣啊
1: 小鱼烦欸你赶快讲啊东京大帅啊多少
0: 啦没有啦就希望大家来订阅
1: 好好好好好订阅欸这是所以这是你的这个 first YouTube 的体验哦刚提
0: 不是欸 YouTube 之前有体验过
1: 哦是我们的这个什么什么视网膜 Big Bang 吗这是只有老听友知道这是什么
0: 哇，这好复古啊！
1: 真的，好恐怖
0: 节目你敢回去看吗？
1: 当然不敢啦、谁敢回去看、
0: 敢回去看吗？
1: 不敢，不敢，不敢。
0: 好吧，这听友有听到你上网搜寻，在 YouTube 上搜寻，视网膜
1: Big Bang
0: 是 Big Bang 吗？
1: 好像是 Big Bang 吧 ？I don't know。
0: 什么大辩论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大辩，大辩论，大辩论。好糗哦
0: ！BNG 啊，
1: 对，大辩论，
0: 大辩论。

0: 我们这也可以笑成这样，真可悲，
1: 真可悲、欸，大辩论很辩。
0: 对，然后那个节目我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1: 而且你看哦，就是在里面，现在视网膜一个欠干，狼一个欠干，那探干不在狼，我们两个还是
0: 现在很欠吗？
1: 很欠，那探干不在狼啊！你没有看，我跟你讲，你没有看到，那都已经赚到不知人。像你我问你哦，你现在知道肾结石在哪里吗？
0: 肾结石，
1: 你在环游世界，我要跟你讲
0: 是吗？
1: 啊，我给我应该想那个、
0: 放，你有钱人啊，放火嘞
1: 啊，那我不知道。小玉呢？
0: 小玉不是两个瓜吗？
1: 两个瓜，没有啦，我也
0: 是。那柯文哲呢？
1: 柯文哲两个瓜，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人家现在已经，你知道吗？他刚不在了，反正我们现在还在这里。
0: 我们那时候
1: 还在这边听到大辩论，就笑成这样，
0: 没长进，
1: 这烂死了、欸，奈安内。
0: 所以那个。那 YouTube 的反正就这样啦
1: 好啦好啦
0: 好
1: 啦
0: 好就我打给啦齁
1: 烂死
0: 了啊这个这礼拜
1: 嗯
0: 我台积就追
1: 是
0: 啊有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觉得可以聊一下
1: 哦什么台积来
0: 这个台电大台不是台电大楼台湾电力公司啊讲台电讲后面就要想要接大楼
1: 台电大楼台电大楼
0: 你都要换车了，
1: 对，要换车了。
0: 现在换闸，
1: 哔哔哔哔哔哔，台电大楼没有得换呐、
0: 啊，没有吗？
1: 没有得换，
0: 他没有揭幕炸吗？
1: 没有啊，台电大楼是揭幕炸，但是台电大楼内站他本人没有办法换。
0: 哎、欸，哦，这样啊，我以为他是新电线跟木栅，
1: 没有，是古亭才能换。古亭是新庄线、新芦线跟绿线，就是新电线。
0: 哦
1: 对
0: 哦，台电大楼没换，
1: 台电没有换，但是台电大楼有一些车班会直到台电大楼。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哦。
0: 我好久没去了，
1: 是不是？因为我都走绿线。
0: 台电大楼有什么好去的？
1: 台电大楼有什么好去的？
0: 附近，
1: 去看一下这个于右任的字。
0: 是吧？台电大楼的字是，
1: 对，以前就是于右任的字啊。
0: 那不是于右任的字，然后台电的某个员工临摹的吗？
1: 哦，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还是拼起来的。
0: 对，哦对啊，就是拼字嘛，
1: 拼字拼起来的。
0: 啊，也就最公对台湾电力公司来干。这个识别嘛，
1: 嗯 ，CIS 识别系统
0: 啊，后来这个是以聂永真、嗯、啊，永真极致，
1: 没错
0: 啊，来这个接这个案子，
1: 嗯，
0: 然后后来就做出来了，
1: 是，
0: 然后这个引发了一些新闻的效应，
1: 嗯，
0: 啊，譬如说五郎就在那边觉得说，这个怎么花九十几万啊，96万这样
1: 啊，好像是，
0: 啊，
1: 对，
0: 说高砸贵满啊，有这个必要吗？
1: 嗯哼，
0: 或者有人觉得好像以他有的人就很迷恋那个以前于右任的字。
1: 那些书法字、
0: 欸，我就觉得很奇怪，每次要改这种什么书法啦，改文言文啦，
1: 对，
0: 就会有人在跑跑跳，
1: 哎，奇怪哦。
0: 以前那个国文的课纲说这个文言文比例要降低，就会有人跑跑跳，
1: 是，嗯、
0: 欸，然后现在要改这个书法字体，
1: 是
0: 又有一群人会出来跑跑跳，
1: 对啊，为什么啊？
0: 讲的好像平常有在关心这个于右任的字体，
1: 对，好像于右任墨宝，就是你知道，对啊，你在给我中华民国。对，
0: 是不是啊？你平常写字，你有用毛笔字在写吗？
1: 真的，真的。
0: 好、哦，那现在改一个字，你在那边改改改
1: 改改改改改改改。嗯，
0: 哎、欸，其实我看那个字，因为我后来有看聂永真有出来说明，
1: 是，
0: 那、啊、其实我觉得都蛮有道理的、
1: 啊。我也觉得蛮有道理的。
0: 哎、嗯欸，因为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变电箱上面印过的那个字？那个字是糊
1: 的。糊
0: 的
1: 我看不清楚
0: 好不好，就搞过印刷弄怎样、啊？
1: 哎、
0: 欸，那个台湾那个台电原本那个书法字那个会糊在一起，
1: 没错，
0: 弯都不成弯了，你知道吗？弯、
1: 嗯、
0: 会糊糊的，
1: 糊不弯呢？嗯，
0: 哎呀、啊，把它现代化为什么不好？
1: 对啊，我蛮干嘛这样的？哎、欸，因为其实大家想过，哇，这贵的字，安内爱高十几万，哎、欸，大家要想 CIS 几级的系统。它是一种系统，
0: 它不是只改那个字，
1: 它不是，
0: 因为它在还得用在各个场合，
1: 嗯，各个用途，
0: 哦、譬如说你的纸本账单、
1: 印刷品，
0: 对，嗯、印刷品啊，
1: 对，
0: 名片
1: ，嗯，
0: 啊、哦，电子看板啊，
1: 是，
0: 哦，就是各种视觉呈现上拢爱输用掉、嗯。
1: 那而且比方说，扣脸为这个，我现在要用的是横式的，
0: 还是直式
1: 的？直式的。哦，这个都是要特别的设计过的啊。如果说有人为什么一定要 CIS？ 因为 CIS 这个系统，它就是辨识说这是你企业独有的。啊，不哪个公哎，大概哦，青菜折折，对吧？啊，来仿冒，有人来仿冒。
0: 哎、啊欸嗯，大概我们是说，看到那聂永真的字，你以为什么新系名体？ 还是微软正黑体？
1: 不是啦，
0: 不是哦，那是自己弄的字哦，
1: 对，
0: 自己去拉的，
1: 对，
0: 好、哦，所以那个你说你要仿冒，你仿给我看，
1: 嗯啊，如果说真的被仿冒了，它其实里面也会藏一些结构在里面、嗯，一些你不会发现的结构，还让人更好的识别，那甚至是它可以去这个举证说你这是仿冒品，
0: 对啊，
1: 对，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套逻辑在里面的，
0: 是，嗯啊，就会有人讲，
1: 是
0: 啊，说啊有必要。花九十几万要改这个吗？
1: 哎、啊、
0: 台电现在是啊，熊耀进不起借台机吗？
1: 对对 对, 對、
0: 欸，有人就会讲
1: 讲又讲。
0: 哎、欸，我觉得我刚刚那段讲台语是不对的，
1: 是没错，讲台语很不对。
0: 哎、欸，那我讲我引用一段我亲耳听到，
1: 好来，
0: 我真的有亲耳听到，
1: 又亲耳听到了
0: 啊。嗯，他说，哎、欸，听说有很多设计师在给这个聂永贞赞气啊。
1: 嗯，
0: 真的吗？真的有很多人赞气啊吗？
1: 是。
0: 那另外一个人就说。我看也是有吧，应该也是有多少有这样的一点声音吧。
1: 嗯，
0: 真的吗？好，我看是没有吧，这个都是绿油油啦。
1: 哦，这
0: 很蠢吧？
1: 很蠢哎、欸，真的很蠢。
0: 就是说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悲从中来。
1: 对，
0: 我悲从中来是说，这样的话语来自一些可能是新闻工作者的人啊、
1: 嗯哦，对，
0: 他本身啊
1: 是
0: 受到这个社群碎片化的影响。
1: 对。
0: 所以他眼中所看到的世界是没有设计师帮他站下的
1: 啊，理解。
0: 那比如说好了，在我的板上、嗯、我认识就是很多设计师，
1: 设计师嗯，
0: 哇，有的人还在考量是说我什么时候要出手来挺聂永贞。
1: 对，
0: 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当初聂永贞也很挺他，
1: 嗯，
0: 我现在要来报恩
1: 报恩一下、
0: 哎、然后就接二连三、嗯、大家在各自在解
1: 是
0: 帮忙解释为什么这很重要，
1: 是嗯，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设计界怎么如何去讨论，
1: 而且我觉得这也不是帮不帮聂永贞，因为这就是设计的本质啊。
0: 对，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字体哦，你有的人讲说啊美不美观，
1: 这是一回事、
0: 这个、这个是很个人的感受，
1: 对、
0: 哦、但是有很多设计要告诉你说美不美观是有标准可以讨论的，
1: 没错，是、哦、
0: 不只是说你自己个人感受、嗯、你个人感受是你喜不喜欢，
1: 是
0: 你可以说你不喜欢聂永贞的字 OK 啊
1: OK 啊、哦嗯、像我就会很我就会对聂永贞有点意见，就是以后出版品字不要太小，
0: 是，
1: 你知道喜欢你的人狼马戏误会啊，
0: 我也觉得这字，我也是怕字太小，
1: 太小好不好？
0: 啊、哦，有时候，
1: 对，有时候这个永贞哥是这样，
0: 字不要太小，
1: 字不要太小，就要跟你的这个长相一样与时俱进。
0: 是，聂永贞真的是，哎，我十年咋当？太阳花的时候看到他、嗯、
1: 对，很厉害、欸、
0: 跟现在的他基本上是一样
1: 的，一样的，一模模一样一样，
0: 好可怕，
1: 对，这就是跟这个 CIS 一样的精神一样，
0: 对对对，很有辨识度，
1: 没错，而且要永垂不朽，
0: 永垂不朽
1: 很厉害，对
0: 啊，所以如果有人说
1: 嗯，
0: 哎，奇怪了啊、嗯，为什么要花这九十几万，
1: 是
0: 现在就要改这个字呢，
1: 嗯
0: 啊，您台电现在最要紧的是这事儿吗，
1: 啊，因为这个聂设计师本人他姓聂哦，从他的姓氏呢可以感受出来，他其实是有浓浓的一个
0: 中华气息，
1: 中华气息在、哎、
0: 太好了
1: 啊、哦，好，聂姓聂，
0: 姓聂，
1: 对，这岂不是跟咱们的这个《聊斋志异》的聂小倩同姓吗？
0: 哎呦，
1: 你举不出第二个姓聂的，
0: 聂云，
1: 然后聂云，
0: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
0: 哎，我很爱看那个香港的漫画，
1: 哎啊。
0: 风
1: 云有风吻啊，
0: 风吻，
1: 风吻，
0: 聂风，
1: 聂风，我刚才也，你刚才一讲聂云的时候，我脑袋出现是聂风的脸、
0: 啊。我讲聂云，脑袋也是聂风啊，
1: 不是是聂风，是那个郑伊健了，伊健一面了，一面啊，超怪的
0: 啊啊，聂云跟聂风，
1: 聂云聂风，
0: 聂小倩，
1: 聂小倩，到底实际上有没有民国人姓聂啊？
0: 哎，民国人姓聂，我们来查查看好不好？
1: 民国
0: 聂这个姓，
1: 我们也太差题了吧？太差题，姓聂，
0: 不知道聂永贞祖上哪里哦？
1: 对啊，一定要讲一下祖籍的吧？祠堂名给他讲出来，是不 是,
0: 是, 是？给那些国民党人好好
1: 是、
0: 哦、好好认识一下。
1: 对，什么绿油油难听，对不对？对，
0: 哦、我看看啊，
1: 聂姓，聂姓，
0: 聂姓啊、
1: 哦，聂姓，
0: 看看名，还有名人，
1: 嗯，
0: 啊，哦，聂政。
1: 聂政谁、啊？
0: 聂政谁啊？战国时期的刺客。
1: 还有什么？
0: 哎、欸，我打开那个维基百科，
1: 对，
0: 他那个聂姓名人，底下就聂永贞。
1: 哎、嗯欸，好少、哦，怎么姓聂的那么少？名人那么少啊？为什么？
0: 哎、欸， 你看有聂荣臻跟聂云呢、欸，他就没有写聂风、嗯，少了聂风。
1: 聂风不是真人啊，他是漫画。
0: 他是，那我觉得他算名人。
1: 你在想什么？
0: 算名人吧。
1: 哦，对啊，聂信。
0: 哎，你看虚构人物写聂小倩与聂风，哇惨了！聂姓的人都很多，
1: 都是虚构的，都是虚构的。
0: 有些不认识啊，你说这个啊，聂卫平啊，
1: 聂卫平，
0: 围棋老师
1: 哦，围棋老师，
0: 这个今年去世。
1: 哎，你看哦，我对不起，我也是看维基百科讲的。他说这个聂姓啊，系出姜姓神农氏、啊，炎帝第38代丁公疾风之子与聂臣，
0: 所以。所以聂荣臻是炎黄子孙、
1: 炎黄子孙欸，对不对？怎么好意思说他绿油油呢？
0: 对啊、
1: 我们要让他认祖归宗啊，对不对？我们要让聂荣臻认祖归宗才对，是不是？
0: 哎呀，不过聂荣臻出生是台中啊，
1: 他台中
0: 是不是？不是，我正好奇聂荣臻祖上哪里、
1: 啊。我这姓聂的真的好名人好少哦。
0: 哎、欸，
1: 对，
0: 所以不如下来修炼邓奶好了。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少年兄，
2: 吐槽新闻无得惊，
1: 谈天说地拉低赛，
2: 上心上怕拢伫遮。
1: 你知少年人到底在想啥？
2: 听报道。

0: 欢迎大家今晚选听一起播了笑脸听，
1: 我笑脸机器人，
0: 我笑脸下去、哦嗯、所以这个聂永真
1: 还在炎黄子弟。
0: 哎、欸，我被聂永真说过好看、欸、十年前，十年前
1: 哇，
0: 对，这算我人生一个成就，
1: 人生的成就，而且因为他以设计师的观点，
0: 是，所以我那时候蛮觉得心里面很怎么
1: 有容颜，
0: 很激动，
1: 很激动。哎、欸，真的哎，
0: 对，2014年的时候，不过那时候真的也比较年轻啊，
1: 嗯嗯嗯，
0: 皮肤状况也比较好吧，
1: 是，
0: 对啊，
1: 你真的要去，
0: 他那时候是看我跟我妹妹，他说，哎、嗯欸，你们兄妹俩都很好看，
1: 很好看，
0: 对，因为那时候一起帮他一起弄那个太阳花学运摄影机、嗯
1: 嗯，哇，真的，
0: 对啊，那个名士好像还找得到那天记者会的我
1: 有啊，
0: 哎、欸，他只有写那个主持人哎。
1: 没有写林姓主持人，
0: 对，阿北出名，
1: 阿北出名、
0: 欸，那时候真的是很嫩，
1: 很嫩哦，哇，很好看哎、欸。
0: 对啊，然后就他这样说，就觉得啊，记在心里面，记到现在，
1: 记到现在，
0: 时不时想起来，哎呀，永真说过我，
1: 对，你在回忆录上面可以记上一笔。
0: 聂永真认证你很好看，
1: 对，就一个知名设计师，台湾设计师
0: 是
1: 聂永真啊，这个有得过什么奖？什么奖的？说曾说过我好看。
0: 而且这个现象，哎，所以我们还没回答
1: 啊，是
0: 为什么花九十几万？
1: 嗯，对，
0: 搞这一出，
1: 对啊，为什么呢？
0: 啊，
1: 嗯，
0: 有必要吗？
1: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啊。你要、欸、你现在是要我认真讲吗？
0: 哎、欸，对，我们现在就认真讲，
1: 认真讲，当然是有必要的。
0: 因为现在坊间就有人在会反对的人就这样说，
1: 当然是有必要的、啊。
0: 而且国民党就是操作这一的啊，
1: 是
0: 我已经看到那个联插报，他就出一篇说台电现在最要紧的问题不是这个，嗯。是应该去处理别的，
1: 这就是个老招嘛，
0: 对不对？
1: 这就真的是老招，
0: 你做 A 他就讲 B,
1: 讲 B 嘛，对不对？
0: 嘿，那、啊、你做了 B 他就跟你说你 A 怎么没做？
1: 对啊，啊你为什么不讲？对，那个连胜文当年这么急着选台北市长，不管管他太太，对不对？管管自己的手，不要打他太太，是不是？
0: 啊、你说张初啊，张万安干嘛改识别呢？
1: 是啊，
0: 张万安识别改识别改成假，
1: 对啊，干嘛改这个呢？
0: 难道最要紧是这个吗？
1: 是啊，对不对？心事很要紧吗？对不对？
0: 啊，
1: 只有我们这种人在意别人是不是炎黄子孙，
0: 对，
1: 是不是？对啊，无聊。
0: 你看当初把张改成假。
1: 老鼠不是很重要，对不对？老鼠非常重要啊，鼠患很重要啊，对不对？啊、嗯，
0: 所以这个道理说不去，说不过去、啊。而且其实以价码来看、嗯，我那时候看到也是吓到了。
1: 其实没有很贵、欸，
0: 哎、欸，其实九九万很便宜、欸，
1: 其实很便宜。
0: 而且你找的是聂永真、欸，
1: 是啊，是。
0: 而且你是这个公部门案子，
1: 没错，没错。
0: 讲到公部门案子，心里面就会抓紧，
1: 对对对，
0: 许工，哦，不好搞、啊，
1: 不好搞，不好搞。欸、对，
0: 当然，我觉得后来这个案子被聂永真他们飙到。我觉得也是，我想公部门也是蛮有一些，
1: 对他其实是有青睐的啦，对啊，
0: 有想法啦，而且是觉得说可以试试看嘛，
1: 没错。
0: 哦，那我觉得能去标到这样案子，我大概心里面也想说，这个一年半载一定会磨啦，
1: 嗯嗯，
0: 因为一定要过好几关嘛，
1: 是，
0: 反复修改，
1: 嗯，
0: 尤其是你说一个企业公司就算了，也是台湾电力公司，
1: 对啊，
0: 台电。哇，那个是牵一发动全身、欸。
1: 而且情况买台电，它的那个识别的场域真的太多了，包括可能还以前的我哎、欸，是不是变电箱上面也会有嘛？
0: 对啊，
1: 对
0: 啊，我就是
1: 啊，那家里的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有哈？电表会不会有？
0: 哦，那个不知道有没有需要这个时候换？
1: 对啊，但是它
0: 应该是之后以后啦，
1: 以后的应用会非常广泛呐。
0: 是啊，
1: 对啊啊，因为现在碳这背着九年，我其实甚至都觉得哦，台湾很多很多公司，不管是这个。以前我们所谓的国营企业，或者是这个私人的民间企业，我觉得那个 CIS 都做得超烂，
0: 哦，真的
1: 都很烂。你要要让人家一目了然啊，容易识别，甚至其实是可以显示出品牌特色。哎、欸，品牌特色都卖供啊，你知道吗？我觉得前面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好，你知道吗？
0: 还有那个字体，
1: 那个字体，对。啊，你喜欢吗？如果说你觉得，哎、欸，比方说大家觉得 Apple 就好可爱，对、嗯、，Apple 好看啊，你会觉得说，哎、欸、哎，记得。捧够博歹博几个月了，嘎几出去这样，哎、欸，这是一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点。那为什么呢？对，那它可以显示出这个企业的什么样的特色呢？
0: 对，还有它的字体，
1: 对它的字体，
0: 很多人就觉得好像字体很简单啊。
1: 哎、欸，没有、
0: 哦，我也会哦，
1: 然后
0: 就叫说，我用 AI 生出了一个，
1: 对，
0: 你看看，
1: 哦、
0: 免费、
1: 哦，真的不要哦，嗯，汤，
0: 哇，
1: 它的那个距离啊，还有它的那个。比方说它中间的格点有多少个、
0: 嗯
1: 哦、他们的那些距离它都是必须 等比例，或者是它必须要设计师专门就是先帮你设计出来，以后在应用上面的时候你才能多功百用。
0: 对啊
1: 对啊、嗯、
0: 啊，就一票现象是很多人用 AI 去生字体嘛。唉，好，那你就问他说，那请你输出成 AI 档给我、啊。他也不知道什么是 AI
1: 档，以拉档。
0: 对啊，这个这波现象就觉得哇，怎么这么诡异啊？
1: 嗯
0: ，AI 好像也造就了一群北七。
1: 对，
0: 后来就想，因为以前我有想过说 AI 的出现应该是让聪明的人更聪明，
1: 嗯，
0: 笨的人更笨，
1: 更笨是。
0: 哎，结果发现，哎，这一波好像有点，
1: 真的是这样，
0: 就是更笨的人就更笨，
1: 更笨。
0: 哎，奇怪，他就是不吝于表现自己的北七，
1: 是，真的，嗯，
0: 就太怪了，
1: 太怪了。嗯，
0: 那我现在也有看到说有人会用 AI 来指教其他人
1: 啊
0: ，AI 指教医生的也有，哎，
1: 对呀、啊，
0: 说哎，医生讲这不对，我问 AI 是这样。
1: 欸，通常那种文啊我都不会看欸。我看到前面我通常是知道就是那种指教文然后是 AI 的，我都会觉得呵呵。
0: 就是很北极啊。欸，
1: 就很北极。
0: 其实有现在很多媒体人也在用 AI 写。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是不是都没有发现，嗯，或者没有察觉其实用 AI 写文字是会被发现
1: 的。哦，会有破绽啊，会有破绽。
0: 对，因为我今天又看到了一个这个资深的前辈在脸书上面发文，就一看啊哇。
1: AI 文。
0: AI 文。
1: 好惨哦，
0: 很惨，
1: 好惨，
0: 然后我想说你们是不是都觉得这个不会被发现，啊，
1: 可是我倒是觉得比较担心一件事情是 AI 文看久之后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会变 AI 文。
0: 哦，对，我现在都会避免一些句型。
1: 我也是，
0: 不是而是，
1: 哎呦，不是怎样而是怎样，
0: 对不对，
1: 哎，
0: 然后还会做一些很武断的譬喻。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你现在经历的并不是情绪的痛苦，而是一场心灵的风暴。你正在整合你自己，
1: 对对对对，或者是没来由的励志，
0: 哎，对对对，
1: 没来由的励志，
0: 无条件的肯定，
1: 对，这很烦哎，欸，超烦，
0: 啊。然后要不要列点列项？
1: 就像我，因为我今天晚餐吃那个 Popeye 嘛，
0: 嗯，
1: 然后那个
0: Popeye 炸鸡，
1: Popeye 炸鸡，然后
0: 我戒炸好久了，
1: 嗯啊，我就跟，因为我最近在饮控，我就
0: 毫无说服力的一个
1: 饮控菜单，然后我就问 AI 说 ：“AI， 我可以吃那个排排叉炸鸡吗？因为我刚好经过。对，你要我经过，它有点难得。对，好不好？好不好？求 AI，
0: 求屁呀，啊，
1: 求屁求啊！然后 AI 就给我一个非常肯定的话。
0: 他说了什么？
1: 他说在心灵疲惫的时候来一个炸鸡，这一定是人间的美事一桩。
0: 他这样说，可是他有劝你吃吗？
1: 他就说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一个炸鸡，一块炸鸡不过也就是300大卡而已，你就直接吃两块炸鸡也不过才600大卡，
0: 是，
1: 对，这完完全全符合你这个你现在的基础代谢量，对，所以呢你今天还是我们综合了早餐午餐跟晚餐的两块这个 Popeye 炸鸡呢，你还是可以拥有我们今天的这个热量赤字，还是可以完全是可以搞定的。还有我就得寸进尺嘛，我得跟 AI 说，可是我还是很想要吃他的炸鸡汉堡，再加一个炸鸡，他的 G58 套餐呢，欸？
0: 你是站在门口吗？
1: 对，我站在门口。然后 AI 那个 Gemini 还跟我讲说，你要不要？他说你绝对值得这两块炸鸡，你要不要现在告诉我你想要吃的菜单是什么样的菜单？
0: 我
1: 来
0: 帮
1: 你更对不对？更仔细的分析。我就说，那你
0: 需要帮你算一个菜单吗？
1: 对，是还是否？然后我心想说，你这不就逼我坐进去吗？就是点完之后，点完之后说，哎，我点了这个哦，你帮我算一算，
0: 拍照给他看。
1: 对对对，说哎，我点了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哇，完全不是他之前讲的两块炸鸡啊！
0: 来不及，
1: 来不及了，对，来不及了。而且我还骗他，干嘛骗呀？
0: 干嘛骗他？
1: 干嘛
0: 骗
1: 他
0: 什么？
1: 啊，我骗他说，我就说，我虽然吃了那个炸鸡堡，但是我有把里面的美乃滋跟那个美乃滋刮掉。
0: 你干嘛骗他这个啦？你为什么骗他这个啦？
1: 啊，我骗他这个，我骗他这个，高兴啊，
0: 让自己心安，是不是？
1: 没有，我告诉你。永远把最后的后台跟底牌留给自己。
0: 哦，我知道你不想让个资全部透露。
1: 对，
0: 不能把秘密全部说出。
1: 我还是要混淆一下这个网络资讯。
0: 哦，
1: 对，我要混淆一下这个大数据。我要混淆它。
0: 好，
1: 我告诉你，人类没有那么乖乖买单的哦。
0: 所以
1: 我是不买单的哦。哦，
0: 所以你的 AI 里面，
1: 哎，你少在那边糊弄我。
0: 所以你的 AI 现在记录的是，宜兰会把美乃滋挂
1: 掉。